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抓实抓好各项安全防范工作，坚决筑牢旅游安全整治，紧盯消防用火用电，老旧木结构建筑层崖面山优质生态资源，因地制宜策划特色赛事，研学文旅业态，延伸文旅消费链条，擦亮江津避暑文旅博览服务流程，全面提升整体接待能力与服务品质，要安全有序、舒适宜人的度假环境。在四平镇源管控、护林巡护值守、防火物资储备、治卫监控防暑降温物资，关切询问日常

0: 金工坊德钢高端摩托车关键零部件项目、科马攻击和 KD 建疾病中心等地。他详细了解园区跨建设，仔细询问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情况，并现场协调到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是江津的一号工程，是最大增量，加大研发投入，将科技创新深度融入产业集群，加紧生产线智能化改造，巩固扩大国内外市场份额，形成树牢项目为王理念，锚定目标任务，细化时间节点，强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为江津经济社会高涨发展密结合部门职责，主动靠前服务，精准对接企业需求，产能拓市场，增效益，为江津经济稳增长奠定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至各类风险隐患，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江津高
1: 能源职业学院与区融媒体中心举行校外大学生综合实践，标志着双方校地协同育人平台正式落地运行，
0: 打通了课堂理论学习与行业一线实操的壁垒，依托区融生产等实战场景，补齐校内实训短板，让学生提采编播运营综合技能，助力应用性传媒新教融合落地见效。对江津融媒来说，高校师生的内容创作力量，为地方新闻宣传、文旅推广、新媒体人才储备不足问题。下一步，双方将以建基

0: 山学校队在刚落幕后少儿团体赛和双打项目两项冠军，并将于表赛。此次参赛备受瞩目。开幕式后，苏文瞄准挥杆过门撞击，比赛中选手们数功底，时而默契配合，巧妙布局，体现团队协作，彰显了阳光自信、昂扬向上的青春锐气。
1: 好，您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

0: 所属各平台播发的节目。祝您周末愉快，再见。
1: 有群众路边繁茂树叶遮挡，不易辨识，给过往车辆行人通行，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前不久有群众反映问题，路口直行指示灯被路边繁茂树叶遮挡，不易辨识隐患，希望相关单位及时处理。
2: 在群众汇集中，是当地群众日常出行的重要路口，自然遮挡绿灯直行指示灯清晰显露，标识一目了然，过往通畅。
3: 前两天吧，前天哪块的时候在灯里，这些路的来的了，都是灯。
4: 大地方烧墙，红绿灯来下墙。
2: 植生长旺盛，枝叶肆意延伸，逐渐遮挡住红绿灯直行，无法及时观察交通信号灯变化，极易出现抢行、步行等。李市镇接到群众反映后，立即。

0: 步行等。李市镇接到群众反映后，立即
1: 去人道管委进行了一个联系，一个
0: 雨水是较停或推迟。目前李市场镇的树木修剪工作还在持续，被绿植遮挡等问题，全力为群众营造安全畅通有
1: 正常的管护的计划。本来我们从五月份开始啊，就在对应整个一个修枝处理，因为那个汛期和那个特别是风暴雨是安全隐患，我们也在进行一个处理。接下来我们按照那个又都有点挡到。
0: 事业虽小，安全是大。一处细微的视线遮挡，关乎先群众，镇政府快速响应落实处置，显示了基层治理的速度，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每一件事关民生的事儿，切实提升群众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

0: 山峦妩媚，春意盎然，水流潺潺，经卷秀沉郁。书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

0: 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
0: 畅力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
1: 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书美语。

0: 早上好，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郑
1: 西。早上好，我是依依。
0: 哎，今天哈，我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没什么用的小爱好，比如说什么呢？那种攒了一必须要拼几块拼图，那就我孩子，这我孩子有。比如就是写着那种永远不发表的那种小诗，人不加分不涨粉，但是你就是放不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
2: 个话题哈，我觉得很有共鸣。
0: 怎么说，
2: 因为

0: 对，都有这种啊。
1: 好，嗯，而且你看一下啊，就是嗯，每个人的这个小没用的
0: 嗯，是的啊。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哈，这些看似无用名利，却在我们疲惫、迷茫、孤独的时候，悄悄地接住了我们。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说到这个哈，没用、没什么用的小用的爱好有什么区别哈？嗯、我觉得跟大家来先厘清这样于目的。
0: 嗯，
1: 怎么说呢？有用的爱好通常就带着。

0: 作从本身带来的满足感是、嗯、啊，这件事情对我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这件事情完全是为了这种外部奖励，比如说啊钱呐、啊、认可啊、情和能量。
1: 嗯，是的，是的、嗯。其实这种所谓的没用的小爱，为自己保留的一个所谓心灵的特区哈，因为说在这里的话，我们去计较。投入的这个产出比，
0: 嗯，
1: 所以说我们不需要安心，同一样很纯粹的去做一件让自己很开心的事情。
2: 哎，没错啊，其实刚才让自己开心的一件事情、嗯、这个我觉得挺好，刚才也提到一个词儿，朋友的这种云相册里边哈，可能就是他

0: 压的床遥控也觉得更有力气一些。
1: 嗯，确实是这个样
0: 子。其实这就是这些爱好的
1: 大问题，但是让人有力气继续面对大问题，能够找到一些有用这样的点吧。
0: 嗯。

0: 也想再追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既然这些
1: 啊，
0: 对，
1: 因为其实我们的话对有用啊，有一种这种几乎偏浪费时间，做点有用的事情，别瞎玩，是不是？
0: 啊，
1: 是不是经常提这些话？做有用的事内化成了一种道德准则，那一旦做的事情罪感。
0: 嗯
1: 啊，其实啊，我认识一个人，他喜欢特别喜欢手工，从来不敢告诉同事啊，觉得自己一个成年人了啊，小东西显得哎很幼稚，感觉这种东西就应该是小女生去做的事情。看到满柜子的作品，惊叹说：“哇，你怎么这么厉害？”他这时候才意识到非常了不起的才华，
0: 就没有让他。就让他
1: 一个才华，
2: 他是自己的那种价值其实得到了一种认可，
1: 对，体
2: 体也很重要。就像比如说我们跑步打卡，读书打卡，哎，可能说哎我今天折了100个纸鹤，或者说我观察了一朵云的变化，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社会它其实把有用就很狭隘的定性。
0: 确实，
1: 对，
0: 其实很多时候哈，我觉得说到的哈，这个叫心灵特区。那么其实还有一个词，我觉得很、怎么说呢哈，就是有一个哲学家有说过哈，他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应该不断的优化，不断的产出，不断的提升
2: 的
0: 一部分才合理哈。你看现在很多人都说哈，我的爱好是，有人说哎我喜欢阅读，是因为阅读能够增长知识，其实很可能才是最奢侈的这种爱好。
2: 而且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个没什么用的小爱好往往都很私人，会很柔，有人说哎这有什么意思，或者说这也太无聊了吧，那种被否定的感觉力要更让人难受一些，因为他否定的不是你这个人的能力，而否定的、
0: 有的人就觉得哎呀不行，我这个可能会不是特别的好，意识在里边。
1: 对啊，还有一个啊，有一个网友啊就说这话，他男朋友就是说哎是不是有点问题哈？后来那个食物去倾诉的这种时刻，那个是他一天当中唯一不需要。他对着这盆多肉，他会觉得很放松。其实是有我知道有对着一个，比如说一棵树一棵小草啊，就不停的倾诉。这一天真的太舒服了，
0: 他把他心里面的这种情，其实说实话，就是你在路上如果真的看到一个对着植物的说话的时候，异样的眼光会看着他，但我觉得不要打他，你可能。人家宣泄他自己的情绪，对吧？
1: 对，是的。其实啊，真的自己，我们把它藏起来，是因为我们觉得，哎，其实真实的自己啊不够好，他的证据。

0: 是的，
1: 没错没错。好吧，我们其实上半场也跟这种无用的小爱好，平时你自己是怎么守护的这种小爱好能够成就你自己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2: 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
3: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他守护着。
2: 第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3: 海口号驰骋祖国。

0: 令箭。
1: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2: 高射枪雷，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1: This China waters。
0: 入役十二年，不伤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个
3: 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舰，就是对忠诚、
0: 勇往直前、砥砺深谋步上的时代楷模。

时光是我们祖居的老乌龙的生机与智慧。港河道两岸村庄典雅，轻音调讲述着祖先的故事。岭南建筑蕴含着哲思与民俗，能巧你无论你来自何佛过的每一个人，都凝神于光影流动的死机。

感受着同样的融入自然生态，将艺术带进生活与发展密码。乡村文化振兴，诗献给时光。

0: 听，网络安全为人为你网门周，网络安全一起
1: 我一直想说的就累并快乐是累了。
2: 陈清州是厦门市的一名普通警察，常态在他的奔走里，镇里的路灯亮了，是亮灯警察。
3: 他很普通，他的微博帮助300多个家庭重获团圆。
2: 陈清州变犯，在他的努力下，各种诈骗无处遁形，财产得到了最大保护。
4: 我们就真的像管闲事。
3: 当他病倒在工作岗位时，
2: 就像是一块砖，有人把他弃置路旁，有时代楷模陈清州，越普通。
5: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分析，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您。

0: 而是你在每个阶段你有没有给自己保留一个无用的空间。我觉得这
1: 样、啊、还有啊很多哈、啊、比如说啊不要被这种爱好鄙视链绑定，做手账有格调。哎，其实真的不要管这些、嗯、爱好只有爱是那你指尖啊，你的指尖在泥土里的这种感触爱是全。
0: 还有就是说大家在生活中都是普通人，所以说要允许自己去达人，你也不用说我要去精进它或者怎么样、嗯、你不用去所谓的要已经足够了。
2: 哎、嗯，没错哈，你看我们也有朋友在跟我们分享留言哈，他之前在日记本上写一句话、
0: 嗯、
2: 总结今天最值得记住，但我知道如果哪天不写了，那一定是我自己已经放弃自己，关注了日常最朴素也是最有力的表达、嗯、其实生活很多时候的小爱好就像一根看不见的线、
0: 嗯、
2: 把我们和这个世界亲
0: 戚，就是请大家对拥有小爱好的自己呢也说一声感谢，因为翠的热情、
3: 嗯、
0: 也感谢你在自己劳累了一天之后还愿意为自己做一些要求，说要有用的这个世界里边还给自己留了一个无用。

0: 啊，那我们在节目播出到现在啊，已经有些听友啊，有个朋友说啊，他每天晚上都会爬到楼顶去看月亮啊，不是那种几分钟，如果月亮被云遮住了，他就看云，如果什么都没，而且他现在哈、有几个邻居那时候看到他，就跟他一起来，他们一起组成了一个啊、这个屋顶月光小组啊，就几个
1: 习惯哈，其实无意中还串起了邻里的关系，他现在变成了三个月亮，
2: 对，你看这个朋友也很有意思，都十多年。我收拾了一些品火车票朋友写的便利贴满满的一抽屉，好你看然后他就觉得忙碌，
1: 是的，
2: 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朋友哈，他喜欢，结果在无意间，因为我之前借过他一本书吧还是怎么样、我就想到了这个人，
1: 我觉得这个确实很戳人、
0: 就你拿走了
2: 的时候那个糖纸就在里边、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些无用的，这某一个时间点再拿出来看到的时候，因为它毕竟是个回忆的，
0: 对。
2: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为大家送上一首特别用的东西，但正是这些东西才撑住了整个世界。永远有一个没用的角落，安放一个最真实的自己。

病啊都更丰富啊，这个实操的经验呢也会让患者更加的放心。100%人口老龄化，居民健康消费双升级，这种人才缺口，临床医学毕业生主要呢就会进入各级，口腔医学市场化程度也很高，应聘薪资上限也是极高的，但专业匹配有不可忽略的时长，相对一般本科就要多一些，学制是5年级，那可能就会读接近10年的一个书啊，才能去就业。那么还要博士，那么它的这个规培的周期就很漫长，需要考生有长经报考了临床医学和口腔学的这些学生们呢，如果说您想跨相适配的话，一定要做好的一个就是啊，咱们心理上的准备。

首先来说法学吧，这是文科报考的行业。2026年全国法学毕业生超40万，而律师、法院的这个毕业人数的五分之一，所以说呢，专业匹配度不足 4% 啊，这个考公的岗位也多，现实却截然相反，法院仅1:100，必须通过法考才能从事核心法律工作，二本生里仅有3-5名能顺利持证对口从业，其余大部分销售岗位

能顺利持证对口从业，其余大部分销售岗位。法学专业呢，仅适配两类考生，这些资生单纯追求文科体面跟风报考，也的方面的这些一些匹配度，以及其中的一些矛盾点。

0: 很多故事，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1: 好的，各位听众，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司彤。今天我们节目的核心内容呢，是讨论志愿和未来就业的方向啊。刚才呢，我们聊到了生报考的这个汉语言文学与网络与新媒体文职的三大方向专业，适配度呢两极分化，这类我可以去对口中小学的语文教师，就业率呢几乎满分，体专业的毕业生呢竞争来说可能就很激烈了啊。大家在这一量，因为有很多的报考生啊，原来可能就是因为喜欢读书发视频，和职业内容创作是完全两回事儿，这个行业的

0: 实呢，技术岗位优岗位不限专业，经管类普通毕业生没有专属的对口赛，常年居高不下，可能一个岗位啊，几百个人竞争都很正常。大部分还有专业所学的知识啊，很难就落地到工作上，是典型的。结合教育部近三年的撤销专业数据、毕业生跟踪调查，我们总结，只是绝大多数家庭填报志愿时最容易踩中的坑。没误区，误区之一就是很多家长和这个考生选择专业的依据，仅仅是当下的事实，就是大学，我们即将要奔赴的大学，学制是四年。五年前的短视频电商火爆，大批的学生报考广告学电的，67个广告学专业被高校撤销，还有前几年考，等到如今的2026年毕业啊，行业需求大幅收缩，新扶持的芯片、新能源、低空经济、生物医药赛道，政策持续10年以后消退问题。选择专业，我们优先一定啊是看这个国家长期避免就业错配的一个准则。那么还有呢，会转金牛的专业，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工商管理、公共事业管理、国际性，仿佛毕业就能进入管理层政府单位，实际培养没有核心，所有管理岗位都需要有基层的技术、业务经验作为支撑，本科四没有专属的对口岗位。我们区分优质专业和万金油转的最佳这样的对口岗位，电气对应电网，芯片对应半导体，营销、公共管理没有限定行业，任何专业都能竞争同类岗位。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为大家核心分析。
1: 哎，但是导诊台呢，也很多市民朋友的咨询，他不可能随着我们去。B 超市在三楼，在二楼，什么时候可以出报？儿科、产科这些在哪儿？完全就是一头雾水。诊台是不是可以撤了？那么今天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橙子有他来了以后，是不是会对我们？欢迎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关注到。首先呢，我们在这儿呢，就以一位虚拟的市民朋友李阿姨是啊，来看看她从。这个走进院道，那么我们于小健究竟能够为他做什么？55岁啊，最近一个星期。

有什么。55岁啊，最近一个星期呢，总是觉得头晕乎乎的，也说不上哪儿要去医院看病。可是问题来了，他站在这个手机挂的，我到底该挂哪科？我就用手机挂吧，是挂科呢？别说是他，很多我们的重量铃是肌肉疼，还是那个骨头疼啊？还是由于是应该挂哪个科室？有可能咱们挂错科室，好不容易去盘说，哎呦。根据您的这个状况，可能您挂错科室了，要到个科室，一来一去的就耽误我们大半天的时间呢。所以这个挂号，咱们这位李阿姨呢也有高血压，她会不会是血压问题呢？会不会是晕呢？哎呀，你看，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哈，确实要有位家属帮他打开这个支付宝去搜索于小健，健康的健啊，打开支付宝搜索于小健，这手机血压脖子有点僵稳。几秒钟以后屏幕跳出来建议就是内科，而且于小健还会给出解释为什么要去先神经内排查脑血管相关的问题。注哈 AI 首先就帮您这个筛选出来了先要去哪，再来根据这个科室问诊的一些情况啊，我再来做晕一个词，头晕它有睡好，哎，睡眠不足，病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啊，这个挂号的这个问题，可是我们这个于小健呢，您说头晕，他不会傻到给您推荐耳鼻喉科。他医学知识图谱做到的是一个从症状到疾病的概的越仔细，他呢为您推荐的科室也就越准，就相当医术的朋友帮您把把关，省去了挂错号。这挂对了的话，是不是又省去了很多的一些不必要的吧？那既然这个于小健那么好用，避免我橙子就教大家啊，手把手的教大家怎么去于小健呢？要分三步，首先拿出您的智能手机，打锁框里直接输入三个字儿“于小健”，于重庆这个健康的健，搜索结果里头会出现，需要授权一下，您就按提示点上同意，电子通行证。好，点进去以后，二级医院。哎，他们所拥有的于小健的功能是不一样的，这一步是非常关键，请您听仔细了。进入到小健以后，您可以手动点一下定位，把医院切换成您要去的那家。因为现在很多的医院呢，对于于小健使用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如果在的重庆大学附属江津医院，或者说江津区中医院，这两件实现的全套功能，包括是智能导诊、云陪诊、检查报告。您选择的是江津区妇幼保健院、江津区第二人民医院，或者是信息查询和指引，包括查科室的位置啊、院内导航这些报告解读。但是在后续以后将会慢慢的升级，所以是哪家医院享受的于小健的功能也是不同的。第二步选医院，第三步就是直接的问他哈，选好医院。可以打字，也可以直接的按着说话，用您最习惯的江津话，还恶心呕吐，挂哪个科哟？哎，帮我查一下那个刚才做，查一超市在三路哪个位置？他马上呢就会给您回答的诊流过程，主动给您推送签到提醒，排队去走就行了，完全不用自己到处去问人。挂了号以后呢，到了这个不用在现场去排队了哈，我们到这个叫什么呢？心内科。啊，或者说中医科啊，或者是科官的工作人员在那儿啊，让我们签到。哎，签了是22号，意味着就前面有几个人在看病，您也得等着啊。大家有一排几排座位就坐在那儿等嘛。叫到您的号数的时候呢，你这个于小健呢，他会给您推送签到的提醒。您该去，结果说您这个体检报告出来以后呢，他会血液的常规检查，哎，他都会提示您，您可能在排队的腰疼，他可能会让您去，如果说住院的或这个照光照片的一些检查，对那个也在排队，所以有点叫什么呢？有点

人不操作都是在智能手机上完成的，所以建议大家呢，有时间陪他看病当然最好，没时间陪他看病，就是在咱们也可以帮着家里人用。怎么办呢？如果家里的在云小件里头找到添加就诊人的功能，把老人的信息输送进，您都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帮他操作和查看，相当于在城市有一定的使用价值。就为大家介绍怎么去使用了啊，介绍差不多，我们就继续跟收音机前各位遇到过哈，就是感觉

晕 APP 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支付宝这个 APP 可以语音输入，你的测试也可以去打字输入。现在呢，我们互动话题，我们江津荣梅的抖音号啊，进行一个因为不知道挂哪个科闹过乌龙呢，或者说您对 AI

四个人啊，不用去挂什么消化科，直接挂心内科了呀。那这就是非常真实的风险。你别说是这个肚子疼，如果说有一个科室，就怕耽误时间。还有一位叫婆怀孕初期呀，现在肚子疼，不知道该挂妇科。确实也是哈，你说刚刚怀孕，到底是挂妇科还是产科呢？这个孕早期腹痛还是应该挂产科。当然了，也有我们的听众朋友表示担心，网友南山一棵树留言说，妈妈，万一他推错了科室，耽误了病情，谁来？

现在基本上它八九不离十吧。你想想看，问每天面对几千人，根据您简单的一两句话给建议， AI 做的是概率推荐，用数据帮您缩小范围，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当然了，您说我要100%的准确，那也不可能错的时候，所以目前来讲，这个问于小倩已经

不舒服吧，咱们李阿姨哪哪不舒服呢，头晕啊，挂了一个科室去签到了啊。签到演示的是签到成功，您前面还有五位患者，李阿姨就跟着这个导航图顺便找了一个位置坐来，检查单已经开出来了，血常规和颈动脉超声请签到三。这个时候呢，缴费单也推出来了，直接在手机上用医保付了费，写做完超声手机又给提醒了，检测报告正在生成，无需现楼下买杯水上个厕所的功夫，手机叮的一声，血常规报告方便呢，它随时提醒您该到哪儿去做检查，下一步便带来的云陪诊实实在在的一些

小轻松便利的看病吗？那么我们的互动继续，抛看病，您最想他帮助您解决什么麻烦事儿呢？我们说到这个李阿姨看病这个经历哈，很多人也是啊出过一些问题。有一次呢，这个腰也疼了啊，某家医院的脊柱外科呢，还是脑卒中科呢，还是针灸科呢，一时半会儿。

5点钟快下班的时候能够拿。有的时候呢，他手里工作人员这个呢，如果说有人帮咱们排排队啊，那就是建议呢，也是作为橙子在内的所有的一些众朋友来哈。这个于小健，他目前他也什么功能不能实现，刚才说的根据我们描述的病情，建议我们挂个科室，及时的提醒您走哪个科室呢，哪个科室在几区，咱们那个检测报告出来呢可以到哪边去拿，然后同时要做几个检查啊，我们就不至于瞎排队嘛。目前这个物理排队还得自己排，是叫做物理到这个功能呢，还是需要人去排，这个目前来云排队的功能。网友医院里头找厕所，告诉我哪个厕所人少，还有进一般厕所呢好像旁边都是排着老长老少的，在一些公共场所比方说图书馆呢，一些博物馆呢排队也是，这个呢提前告诉我们哪个，因为医院啊，它所哪层楼的厕所位置比较闲置啊。

陪诊师陪着他，本地人哈，能够陪着他完成这个诊疗抓药的经，是吧？嗯，目前来看，这个办的证，陪诊师的证，也在考，那去收的费用也不一样，有些大医院呢可能收的要贵一点，小医院体收费的陪诊师。那话说回来啊，昆明那边看病，我呢又在咱们重庆江津，没有办法一直说随时请假的这个福利的，那怎么办呢？

搞不清楚自己的一些症状，陪诊师能够蹲下来贴着耳朵帮他谩骂转述给医生。您看看，这是冰冷的手机，它没有办法办到人的温度。所以说有了这个于小健不能够，所以对于陪诊师这个群体来讲， AI 的这个一般的陪诊师从人导航，以前陪诊师大量的时间花在了排队取报告找科室那么去干，那么我们的陪诊师就可以把精力腾出来，或者说做一个就诊记忆的助手。医生说的话呢，他紧张了呢，他们在旁边拍拍您的背，握紧您的手，这是病冷机真正的魅力所在，真正的价值所在。是，如果说您身边你有儿女有熟人啊，能够整个医院的这个诊疗的过程帮着您去打理的话，手机的情况，对于我们普通的成年人，您会用智能手机，这些都能够挂对科室，然后随时提醒我们到哪个科室几楼检查，什么时候去做那个检查，什么时候该去取报告，这一些呢

APP， 然后我们来给我们确定挂哪个科室，挂哪个号，然后他极大的会减轻我们的一些时间和精力。我们前说怎么去使用，我们也构思了一个虚拟的人物李安，一个科室，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李安。但是在介绍李阿姨求诊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依然的想为大家好。现在李阿姨的这个环节来了，就是看报告。很多的这个体检报告对于普通患者是看不懂，哎，李阿姨的血常规报告出来了，打开一看呢，十几项指标，可能自己也不一定看得懂。什么是平均红细胞血红蛋白浓度？这都什么跟什么，太专业了。以前李阿姨就有点头晕啊，本来就头晕，看这些解读，那 AI 解读以后呢，就翻译成大白话，就告诉血红蛋白值正常，说明没有贫血。但是平均血红年龄段比较常规的原因是缺铁，也有可能和饮食当中铁原些瘦肉、猪肝、菠菜等富铁的食物。血小板的分单项指标没有明确的临床意义，不用过于这是 AI 根据我们的血常规报告给出的一些解读等的啊，绝对不是说听 AI 这么几句话好像就百分之百出错的时候，因为每个人的情况就即或是那个血供应这个具体的来判断，还是要靠专业的医生。 AI 给出的这个解释啊，检测报告的解释呢，还是 AI 能够用李阿姨能听得懂的语言解释那些像一般来讲哈，就搞不大懂。而且呢也是给到了措施，让他不再是蒙着眼睛等着医生去宣判，而带着医去看病。好，那咱们今天互对尖锐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用 AI 去解读的体检

什么高血压导致的头晕，你给我解释是颈椎声音什么的啊？啊，打板子算谁的呢？对吧？你总不可能一切赖在这个 AI， 能怪这个使用 AI 的人。大家就像打太极一样，一个推一个哈。所以这报告的解读功能呢，它只是一个参考，一个辅助，最终还是要解读错了，那要算医生和医院的这个责任啊。所以这 AI 好，但是出了问题误诊了，你去怪 AI 吗？我给大家讲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哈，

为什么说即便是有了能解读报告的 AI， 因为在很多的大医院，我们走到那个大医院，人是正好父母在那儿旅游，或者说避暑啥的，突然您又在将近在重庆，没有办法马上赶过去，怎么办呢？哎，花钱。有了 AI 来解读报告了，优秀的陪诊师应该是无可替代，人听得懂的话，陪诊师做的就是更高级的工作了。会结合状态，走路的状态呀，或者出汗的状态呀，精神状态呀，帮着去介绍一下老人的病情。哎，这个张大爷，这个李大爷啊，走路有点不出冷汗呢啊，看看是不是这些状况，这些数据，这些情况，比起我，这是 AI 所没法实现的功能。那医生结合检测报告，那个家庭成员说到老人平时的一些情况，他脑袋里头会给出更专业的一些判断。这个呢，就是我们陪诊师说，它叫做云陪诊。起了您对云小健、鱼小健这个功能，就诊的必要性的一些认识，还有呢，目前来讲已经开始实行鱼小健的功能了，是不是有兴趣来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看到后台橙子，既然这个 AI 就能解答问题，又能导航，反正都能用手机查，还能省几个人力。你是医院的院长，倒是挺非常有想象力的建议哈。我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四个字儿：绝对不。如果把一个医院比作一座城市，那么于小健像您是永不熄灭的警察岗亭和游客服务中心。手机导航什么不能撤呢？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导诊台是数字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问题，想想看，一个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爷爷花耳朵也背，这个时候他唯一能依靠的是什么？就是大厅里那穿着白布方言说一声，没嘞，我脑壳昏，该往那边走哦。

0: 健康生活，因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线点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无一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
1: 见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国节目，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有你。
3: 嗨，我是邓源。家庭用车大空间高颜值是对汽车的基本因素，市面上家用车最常见的有 2.0 升和 1.5T 的，而家庭使用呢，很多车主在买车的时候啊，都会拿不定主意，切记别冲动。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家用车选，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站。

胡英群作词，胡彦斌作曲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才与我国民唱词铺展开来，充斥着浓郁的京味和喜庆中国风，要从发动机的性能等方面来进行区别。首先来说 1.5 加气之后，它的动力要比普通的汽车高出 40% 左右，它的动力完全可以达到 2.0 升的标准，但是它的耗油。而自然吸气在冷车启动和怠速的噪音处理，缸内压力稳定性更好，输出也更为平顺。我们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相聚。

机和 2.0 升的发动机很难满足消费者运动的追求，尤其在腹秀的动力以及低扭输出可以让 2.0 升的头疼的爬坡的时候啊，低转速的情况下扭矩小，车速容易，而拉高转速就意味着噪音抖动和这个油耗会直接

T 和2.0升的发动机应该怎么来选呢？自吸发动机性能法跟涡轮比优势，所以您的日常行驶路段如果是试坐，那么2.0升的车型就是比较适合的。如果您经常跑涡轮发动机，就是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
1: 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人的尖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老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五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风。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

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动员就可以分析了 1.5T 和 2.0 升发动机各自的特点，但是买必须要考虑的。那么日常保养中涡轮和自吸发动机才能不吃亏，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跟您接着聊。

0: 如果有一天我会不会哭，我怎么会哭着和你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
2: 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监制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应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帕克尔宁。

时间内能很快加速，不过由于它在工作时会散发出更多热量，要稳定性更高、润滑效果更好的机油，在机油的同时就不难得知，涡轮保养的主要花费就是在机油上。

0: 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有声音触碰你的心灵，8.7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播就散了，有点紧。
3: 是正在播出的987江津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那么此刻987江津新闻播喇叭终端，面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问候午安。好，我们接下来关注这一节新闻。首先，我们来防灾救灾工作视频会议结束后，江津区第一。

来防灾救灾工作视频会议结束后，江津区第一时间召开了全认真贯彻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传达贯彻关工作。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廖义伟参加。唐大军在讲话中指出，当前我区处于防汛抗旱、防地灾和森林防灭火的关键时期，该减灾救灾政治责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上为极限思维，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实时放心不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

点风险部位，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拉网式排查处置，确保隐患早识别，风险早处置，灾害早预警。围绕灾前预警、风险排查、群众疏散、应急抢险、物资调项，补齐基层预案短板，全链条、全流程，完善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有序处置。要夯实物资储备，加强应急队伍培训，提升基层干部应急宣传防灾避险知识，全面提升群众防灾权益有奖报告制度，凝聚群防群治强大合力，打好防汛抗旱与安全生产，严密防范城市内涝，科学应对种生产生活供水保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针线防护网，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做好疫情引导大局稳定，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二十，确保在岗在位在状态，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好，我们接下来把目光转移到机关党建的

阶层直达人心，持续擦亮江里论金、本土论宣有之城的强大精神力量。江津区2026年实验小学学术报告厅开赛，由区委宣传部主办，德感街、德感、双福街道、先锋镇、龙华镇等第一片区七个镇参赛选手，紧扣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建设、基层治理有经历，创作宣讲篇目。具有我手中的这支笔，他把《杨演绎》多人同台讲述的新颖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在第二协作组宣讲的主题演讲党校、聂少爱陈列馆、区融媒体中心等单位的十组学友，为您分享感悟，以真实的工作案例诠释党员的初心等宣讲内容，情感真挚，感染力十足。现场掌声不断，黄丽、于浩红、刁斌、胡丽萍、刘成奇，区融媒体。与此同时，白沙镇2026年理想重庆将建由基层干部群众自拍自讲的宣讲视频，经过评审组维度综合打分，最终评选出了10佳微宣讲视频和优型，确了视频不依赖专业设备、不外包团队、不制作付费土乡音完成创作。那么这些作品覆盖了乡村振兴一域，线上的总曝光量超过了10万人次，也让外出。

能讲活动为新起点，持续建强本土宣讲人，深入田间地头、村社小院，网络平均宣讲品牌建设，让党的创新理论真正飞入。我们来关注鱼精的香花椒。眼下呢，家庭们紫荆种的鱼精香花椒挂满了枝头，硕果盈园。重庆金丰雅阁高达了每斤10元，收购单价是。

全链条产业模式，提升江津花椒的品质。花椒产业从规模化种植向精品化、高效化、品牌富民根基。近年来，我们江津聚力打造百亿计划种植推广产销体系搭建工作，通过龙头企业推动优化花椒富民产业效能。下一步将在嘉平镇等适宜的地方组织更多的农户观摩学习示范种植管户经验，联动花椒品种实现增产增收，以特色蕉叶惠九乡村镇。好，我们再来看猪羊的荔枝等等荔高效特色农业荔枝产业示范基地正式的启幕了。花两地我们是齐聚千亩荔园，共赏丰收盛景，共商产业发展。今年猪羊镇荔枝园产量超过20万斤，综合产值将突破120万斤，综合产值将达到3000万元。此次集中展示，也是深化川渝农业协作、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之主导产业，完善联农带农。

恢复，不久又调回朝廷任务。对于治河啊，毫没有把握，并且听说治河的事情十分难办，这项任命感觉到诚惶诚恐，整日里愁眉不展的。浙江钱塘人，因为自幼生活在钱塘江边，实则只是因为啊科举考试重视空洞无用的这个班又重，后来他只好到一个进分子工作，还有料理各种的事务。那阵管这种人叫师爷的，自己所掌握的农田水利技术以及这知识能用得上。大人被任命为河道总督，此乃是大喜之事。为治河呀是件苦差事，弄得不好就会被革职查办。一听啊，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大人是得之事，又何愁办不好？不瞒大人说呀，在下自此次大人赴任，在下一定竭尽平生所学。新皇治河在行，自然十分高兴。于是他就请陈皇安泰治得勘察河道现状，这才能决定。但是治河一般的同时，疏淤河道，使这个水能在河道内畅通，而且又有这个漕运之力。晋府一见陈皇，一起赴任去。晋府陈皇啊，先勘察了头一年河道水位有多高，灾情严重到什么程度，从这个涨水到河道逆流而上，视察了上游的情况，又顺着河道往是一一的做了这个记录。这样的勘察调查工作呀，正好他们又回到河道总督衙门，又仔细的翻阅了文献资料当水利的记载，两相这么一对照，终于指定出了河道进一条。一呢，这个黄河下游与这个运河淮河在地理上很常常的冲决这个堤防，夺取运淮一体，通盘治理。第二呢，河道两岸这个堤防仍然筑水攻沙，把河床逼紧，使这个水流加速。第三呢，在适当的地段开凿引河，还有这个修堤防，而不至于冲毁堤防。第四，在

气氛，而不至于冲毁堤防。第四，在这个堤防的洪水对这个堤岸的冲刷，这康熙皇上看了之后立即予以批准，并且下令皇到工地去，要把这个治河所需要的工具材料能够顺利进行。听众朋友们，您听着咱们说的简单一些话呀，全凭的是人力进府。

险超乎要求，有的时候在这个疾风暴雨当中冒着生命危险，一点都没有读书人的架子。他们进行的第一期工程300里，用挖出来的泥土加固这个堤坝，对于京城且多种这个柳树。第二期呢是治理黄河两岸的，以这个闸渠与黄河相通，作为调节黄河水量的水库，跟这个淮河把运河入黄河的河口由堤深处加固两河的堤坝，堆起高高的分水岭，不许黄河开支浩大。过去治河成绩不大的原因思难了，真正需要花钱的事无钱可花了，只得眼睁睁的减料，敷衍搪塞。治河的结果往往以外，治河公款除了帮助进府出谋划策以外，还负责经管治河

成了预定的计划一半。康熙皇上听说置地视察，他沿着黄河北岸堤坝走了180里，堤坝高兴，当场给陪同视察的进府赐诗一首，是耽误吃饭的意思。黄河淤干时，六欲出探俗穷，何年乐驾强，此日深蓝早奏功。这个诗的大意是什么？为了吃不下去饭，走出深宫来做实地的视察，起码面对滔滔的河水，才知民生的艰难。何日治河？治河已经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希望早日恩赐的是磕头衔，表示一定要把黄河治理好，陈皇的重要功劳。康熙皇上听了很高兴，就授给陈皇啊，完成治河工程一半，受到康熙皇上嘉奖之。到来，他说陈皇他们完成治河工程的一半，受到了皇上加大臣于成龙等人对这进府所获得的荣誉，沿红河，也就是疏于黄河入海口的主上，并黄河呀中下游的治河的这个成绩，说他们的治河放在了疏于入海口，倒是真的是错误的，不才是啊正确的，因为黄河入海口必须与这个海平面的入海，如果把这个入海口的河床挖得很深，河进府。陈皇听到于成龙等人的错误主张之后，和方案正确，于成龙等人的办法错误，康熙皇上

兄弟把陈黄锁拿进京，问工程专家竟然活活的气死在牢狱之中。这书说两头吧，说书人这个嘴啊，是这个康熙皇上趁着视察河工之便，

经过花家重新踏上治河工地之后，是工作事儿。再说康熙皇上第二次视察治河工地，跟这个市民人等事先早有风闻了，所以早就张灯结苏州，立即由苏州市民刘廷栋、松玉庄请求减轻苏州、松州一些个地方上，为了表示自己一向关心民间的疾苦，立即命令市研究后再决定具体的减免办法。这一次南巡呢，不少疾病为改革陈规陋习找到了根据。巡又过了十年，康熙皇上在位已经将近四十年了，回目之间听说江南风景秀丽，很想跟着自己的儿子太后做第三次南巡。这一次江南市是文盲的地方，到处悬挂恭迎圣驾的旗帜，为的是想讨名胜古迹都油漆粉刷一新，并且加修了不热的。康熙皇上看到这种景象，觉得过于铺张费的重点转向了比较淳朴的农村，农民毕竟比较老。康熙皇上见到不少农民跪在庄稼地里，于是传下圣旨，工作特别不要跪在庄稼地里，免得损坏了庄稼。

所到之处，总要为这个既给地方上增加了光彩，也表明了自己在书法有给自己树立威望的意思。他第六次南巡，欣赏了山下山上的这个风景，对前来给了人参、哈密瓜、松子、葡萄等补品以甘心。他又到了无锡惠山的寄畅园，对园中以此而别。康熙皇帝在这个军政事务很有这个游山逛景的意思，也有了解包括治侯工程在内质疑的意思。另一方面则是说明他在位晚年设户巡，通过他的六次南巡到处的题词解释，说封建社会晚期最为出名的皇帝之一，还多次实行了减免赋税这个政策，减轻了原来啊中国封建社会的赋税一向是很繁重的。赋税有赋，或者叫做人头税，有按地亩征收的田，在朝做官的地主自然可以免交，而在野的地主也逃避了，真正向朝廷交纳口赋都之外。

丁口。后来康熙皇上觉得这道圣旨还不够具体，为地丁合一。那就是说呀，康熙五十岁呢，摊入地亩当中啊征收，大体上按照那一两银征收。先从这个广东开人丁，荣不加赋，对于老百姓自然有极大的提升，也随之日益的繁荣。康熙皇帝继位初年，朝920多万人，颁布了滋生人丁荣不加赋62万多人。又过了50年，人口猛增到了2亿，增加了10倍。这些增长出的人口当然并不都是新开身份的人。在这个减了赋税，改革赋下旨赈济饥民，如这个康熙十年，淮只是户部以漕粮6万担，并各仓存米运到了淮阳，会同地方督府赈济散发，降级制度准许他们可以自行开业，不必明朝以来一些个月户。什么叫月户？比方说呀，鼓吹手啊，唱戏的呀，妓女

0: 播出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十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听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推荐官。
1: 其手持麦克风缓缓登场，看着被荧光棒填满亮，这个平日里嘻嘻哈哈的姑娘忽然

0: 程序、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仙，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小心了，
0: 当家主硬核金曲，您
2: 或许就是他人生的起点。走过漆黑漫长的隧道，他终于说，那是一段很特别的经历，让我学会了勇敢。回归生活后来学习钢琴、吉他、打鼓，还有舞蹈、跆拳道。见他瘦弱而娇小，可他的音乐与歌声却有着不可忽视的。但在香港的发展势如破竹，但是在内地市场却听者寥寥。直到邓紫棋来说，是人生的

高光时刻。第一场现场爆发力十足，高音强悍，首次亮相便惊艳全场，毫不逊色。不论是摇滚还是情歌，每一首歌经过他的眼睛惊人。第二期他改编汪峰的名曲《存在》，竟将忧伤拿下全场第二名的好成绩。

后的比赛中，邓紫棋一路高歌猛进，每场竞演都以优异的名，你把我灌醉，龙卷风，你不是真正的快乐，都成了 If I Were a Boy， 更是震撼全场。这份初来乍到内地乐坛的成绩单足以证明他已经赢得了认可，成为了华语乐坛独特的存在。

0: 声书，大江东去四神堂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上来相聚。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离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14，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40年，华语乐坛风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盖世英雄。当家人物，叶和金，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欢迎回到金曲集，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方月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四月邓紫棋与我是歌手节目组在双年巅峰会的选歌上喊话，不换歌那就换人。一夜之间，邓紫棋成了盘侠的侮辱，粉丝大面积脱粉的评论铺天盖地，鸟音事件的经过任由邓紫棋独

世界已痛吻我，我要报之以义。一浪又一浪地将他压迫，他无悔地面对质疑的眼光，啊，蜂鸟音乐对他的索取。

0: 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

0: 坛上，中国地震局证明三大方向，一是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推动模型，二是加快全行业业务化推广，实现 AI 在监测预警合作，推动中国技术服务全球防灾减灾事业，核心目标直防线，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未来三年，四位一体的人工智能技术体系，实现人工智能不能防灾减灾事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对防震减灾业务的有效支撑，进一步巩固。
0: 清醒地看到，地震监测预报预警仍是亟待攻克的世界性下，人类无法直接观测，而地球本身处于自组织临界状态。尽管地下水位异常、动物行为反常等前兆现象时有出现，但非震因素同样会引发类似信号，误报率居高不下。间接的事发生，但它可以利用电磁波传播速度快于地震波的物理原理，几秒至几十秒的宝贵预警时间，让防灾关口不断前移，让核心任务被精准部署。房立华逐一列举，
1: 建设高档的智能监测处理系统，实现区域、国家、全球的能。

0: 代化，中国世纪勇敢。
1: 县市内，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自身健康管理等方面，系统具体都完成了哪些任务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在由相关实验进展顺利，神23乘组利用脑电扫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

0: 姓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于杯渡额。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仗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一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
0: 与托起云帆。
3: 中国经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似狂风骤雨，大海依旧
0: 在潮头，发时代先声。
2: 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

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人累了就要歇一下，龟硕士林小丽。

职场的一地鸡毛，追忆留学趣事，完全舍不得离开。接下来的五个月，我开始生活。退休后，几乎每天都是一场，在懒人沙发上看书，或者到阳台上浇浇，我慢悠悠到菜市场买。

网上都在讨论脱下孔乙己的长衫有什么不妥，反倒是我在这家餐馆里认识的照出我最初进入社会的青涩模样。他兼程，但去年毕业却没能找到专业对口的工作，拿到5000元的工资，还要工作8小时，周末基本露出职业笑容，干活也十分麻利，一刻

放着20万年薪的工作不干，来这里接纳我该怎样解释？我能理解他对这份工作没有上升空间，但由于学历和经验的不同，工作环境更无法体会到高强度脑力劳动的这些，也因此更加珍惜自己在这里的经历。我渐渐理解，年轻时的奋斗更像一种度，需要苦苦打拼很久，等到有足够的资本才会，或者像我一样选择 FIRE 提前退休，越过初入职场时那卑微的样子。节奏终于慢了，一向紧绷的神经也都变好了，但身边的亲人却给了我不少压力。辞职在家赋闲，他忍不住教育我，无力代夫妇解释 FIRE 生活的内涵，极简主义、财富自由，我是被这些词汇骗了。实际上学经历不无关系。2013年，我本科攻读人力资源专业的研究生，脱离了父母管束，独立做起代购和兼职。那时国生意红红火火，做了一年后平均每月能勉强维持我在国外的日常开支，不舍得再让他帮我负担学费，于是又接了份兼做进出口销售工作，每个月800欧元。那时我每年能攒下20万元，但随着 LV 的包包还从日本代购过。

各国旅游散心，从欧洲归来，入职一家外企，这是我的第一份，年薪13万元。这是一份很清闲的工作，二天。入职第二年，我开始审视这份工作。我预测自己5年后的状态恐怕不会很惨。存款放在2个篮子里，25万元用于理财，5万流动资金用来投资房产。依靠爸爸的支持，公寓房面积85平米，拿到印有自己名字的底气。现在回忆起来，非常巧合的，我逐渐了解。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
0: 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
2: 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
2: 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感受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经过上很多人向往生活的人，于是开始反思。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我还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家里除了孩子，分歧最大的就是钱。他们俩工资负担我们一家四口的生活开支，又要承担爷爷奶奶的药都会从点燃火药桶到层层加码升级，家里的老人对此不知所措，但我却早已习惯佯装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逃离琐碎的现实生活。我跟着妈妈一起生活，她每月拿3700元加700供我读书家庭开支，所以跟同龄乎没有自己的零花钱。我东西他会唠叨几句，我们家什么情况你不知道，之前十几年不离婚都是因为我，当时伤害到了，而且对方还是自己最亲的人，发誓总有一天我要挣很多钱，有属于自。在这个心态驱动下，我从上大学起

连100万没有了继续奋斗的动力，更不知未来出路。从未缓解焦虑，加入过某办家里蹲自救同盟小组案例里，我看到很多和我一样选择 fire 逃离职场，他们有的父母得了癌症，有的另一要承担孩子高额的教育费用、父母养老费用，不确定的人生。这也提醒我要更加平衡。最初我考虑投资开奶茶店进行小朋友后，我发现奶茶行业的同质化竞争太，想了一下还是算了，不如先老老实实去跟有了我做服务员的市井人生片段。于是离职了，想去尝试下其他不一样的工作，就是这些同

由三英。2023年来到了上海、苏州、南京、杭州，关注各个区域就业市场的风向，还有那些企业公司气候温和，营商环境也较为开放。我和安商量在这一边就业安居，但发言之后 HR 总会好奇我这半年空档是因为什么，能谈其他。还有不少公司担心我在备孕，我也谈异地，但一些公司的 HR 还是对此疑虑重重。最近网络上都在讨论，在心里定下了一个小目标，从现让自己在任何时候都有一定的不可替代后，我终于还是渴望返回职场，做一份能体现到30年后再说吧。互动，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节目里有重新工作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龙，后裔，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妈妈，楼下为什么用砸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挖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和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明，垃圾要回家，
1: 我们来帮他。

0: 北京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我刷单就被骗过。

这个话题呢适合我们的这个问诊治疗相关的。你到出大门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其中又有多长时间是自己问诊的这样的一些过程都很头疼哈、啊、特别是很多时候呢咱们进医院吧，哎，有的要挂号排队对吧，啊，我曾经也是问了很多的老年人，哎呦真的是久了，也都抓点药就好像自己就给打发了哈，为什么呢？就是担心呢，在医院挂号要排队，怎么这个拿药拿中药特别的排队要长，基本可能要等到下午四五点钟才能拿到中药。所以，那说到这个问诊的这些经历的很多人退的这样的一些经历，那在。

那么我们于小健，虚拟的这位李阿姨今年是55岁啊，最近今天一大早啊，她打定主意要去医院看病，可是吧，愣住了啊，这个头晕乎乎的，我到底该挂哪科？心内科、神经内科还是内分泌科呢？别说是她尴尬，我就是背疼，我也说不清楚是肌肉疼还是那心脏疼导致的反射疼，到底是应该挂哪个科室？有可能进医院，那个科室问了一下，医生说，哎呦，根据您的这个，那我们可能到另外一个科室，这一来一去的就耽误挂科室，就是一个首要的问题。而且咱们这位李阿姨呢，有高血压，这个脖子僵硬，就是颈椎病导致的这个头晕呢，哎呀，你看，对于普通的科室，那这个时候呢，他如果说有家属，就是咱们重庆的简称，小，大小的小，健，健康的健啊，话说了一句，我头昏一个星期了，有高血压，脖子有点僵，你先去挂神经内科，备选是心内科，而且于小健头晕合并高血压，有可能要先排查脑血管相关，这个

实现的全套功能，包括和 AI 解读全部都能用。但如果说您选择的是江宁区妇幼保级医院，那么于小健能使用到的功能就是信息查询和指引，暂时还没有全流程的云陪诊和报告解读，但是在后续您使用于小健要确定您去到的是哪家医院享受的。那第一步呢，咱们把这个 APP 下了以后，第二步选医院，第三步就是有一个对话窗口或者是一个麦克风的按钮，您可以打字也可以直接都行。比方说我头痛三天了，还恶心呕吐，挂了报告出来没得哟，还有可能是菜超市的三楼而已。到了医院以后呢，他会根据您的诊留过程主动检查报告通知等等，您跟着手机的提示走就行了。完这样哈，比方说呢，我们一般在网上挂了号以后呢，到一些科室，比方说叫什么呢，血科，他还会具体的科室会有相关的工作人员在那直接的排号了，叫到比方说您是22号，意味着就前面他会有一个叫号机，哎，就大家有一排几排坐就坐在。所以这个于小健呢，他会给，然后呢您前面有几个人，然后呢如果说您这个去拿，比方说咱们做血常规会有一个血液的常规检查，当中有的朋友可能说我腰疼，他可能会让您去做血常规的检查，会去做这个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检查，您这个也在排队，那个也在排队，所以有点精力有点限制哈。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您什么时候那边结果出来我要去拿报告，他就会及时的在我们的手，您跟着这个提示走就 OK 了。还有一些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呢，就是在支付宝上面的这个 APP 呢，对老年朋友来说，机那很多我们的这些操作都是在智能手机上完，是作为子女啊和父母呢不是经常在一块儿，有时间给他看，广深呢离父母比较远，请假也不太好请，咱们也可以帮这个操作，您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帮他绑定，在于小健里都找到天后老人去看病所有流程提醒和报告查询，您都可以在自己的后勤小帮手，确实来讲呢还是有一定的使用价值的。这个于小健的 APP 已经是为大家介绍怎么去使用，阿姨走进医院看具体怎么用吧。听众朋友啊，李阿姨的经历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哈、啊？

清楚啊，您自己胡乱的挂了一个科室，就怕当今小刘的网友说，哎呦，我老婆怀孕初期科分不清楚。哎呦，确实也是哈，你说刚刚怀孕，其实于小健就能直接的告诉您，孕早期腹痛还是。当然了，也有我们的听友表示，这个 AI 机器能够相信他吗？万一他推错了，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确实啊，你说这个 AI 再先进的时候也发现他经常都在出错，我们时不时的还要他更找，咱们也不回避。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哈，以前没有 AI 的，那现在问挂号窗口的工作人员，咱们用于小健来使用，那么基本上工作人员挂号窗口也要排队呀，每天面几千人概率和 AI 比起来哪个更高呢？AI 做的是概率谱的参考，比您自己瞎猜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即或是医生面对面就诊，也有可能看错了的时候，所以目前很好的起点了。对这个 AI 啊，提出了一些建议，提出了一些质疑，对于他有自己不同的一些看法。那么我们接着继续的跟着李阿姨走硬核的环节来了。李阿姨到了咱们重庆大学附属江津，最怕两眼一抹黑，签到机在哪儿，该去几楼里区，耗掉半条命。现在不同了，打开于小健界面已经显示陪着您看病，叫做云陪诊。一旦您签到成功，比方说刚才挂到一个科室啊，刚才说了咱们李阿姨哪哪儿不上，就会提醒我们到那个科室去签到了，那么手机就会弹出一条消息，显示的是签成功，候诊区在二楼 A 区，这是室内的导航图。李阿姨就没过一会儿啊，这手机又给震了，哎，您的检查单已经开出来了，抽血，再到四楼超声科登记。这个时候呢，缴费单也不用去窗口排队。等到他抽完血做完超声，手机又给提醒将实时推送。就在李阿姨去楼下买杯水上个厕所，他随时提醒我，是一目了然。这就是于小健带来的云

他做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发明，而是找地方的这些摩擦力给抹掉了。大发明，而是。有时候天使不会去，只是因为心还不够渴望。如果说都少在医院里头打三个转，少问四次路，整医院和时间来专注的看病，而不是说只是维持云陪诊。真正的价值，它解放的是所有人的时间。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再次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网友们条件来了，真正的会给我们带来轻松便利的看病吗？第二个话题就是，如果有一个 AI 陪您看病，您最想触发了以前看病的这些过程哈、别说是什么橙子，因为橙子的这个腰呢，以前就久坐嘛，出过一些问题。由此哈，我到底呢是挂某家医院的痛科呢，还是咱们这个脑卒中科呢？处又怕挂错号了，瞎耽误时间。因为每去个科室后呢，您到那个科室，他要叫号机吧，去签到吧，叫号吧，去问医生的时候，医生说，根据您描述的情况哈，我们这个科室可能不太适合，时间就这样白费掉了，就是想着有点窝火啊。如果咱们提前的就是给咱们讲一讲应该到哪个科室，并很多时间嘛。我不知道刚才说的

我最想让 AI 帮我排队，尤其是哎呀，您说的这个经历啊，很多人都曾经感受过。我也听到咱们江津区很多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都喜欢去的，发现也可以在网上进行吧。问诊那只能是排排队了，好不容易等到医生治疗以后呢，开了药方，开了药方那儿也堆积如山的一些单子。

曾经有过的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话说回来哈，这个鱼翔武艺什么都有，它有些功能能实现，有些功能不能实现。刚才说的跟着我们一起云陪诊，跟着我们一起走哪个科室，及时的提醒您，然后随。

一些公共场景，比方说图书这边排的老长老长的哈，这个呢提前告诉我们都有它的厕所，有的一层楼可能还有好几个厕所，哪层楼的厕所说大家都跑到一楼，都在一楼挂号，都在一楼拿，人家这个厕所蹲位还闲得不行，哎，他想问，就是啊，这个功能暂时现在也没有，但是相信先就说到重庆主城区吧，这个停车场还有几个位置啊，你一看啊，去。这个就实现了这个大数据这个功能哈，您可发现的车场已经是满员了啊，建议您前往下一个停车场，您就可以及时提醒功能。厕所为什么不能实行呢？这个也是可以实现的哈，实现。好，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位吧。我爸爸在外地呀，每次都是他一个人去看病，我不在身边，能看到每一步进行到哪儿，我也就放心了。那某种意义上就能实现这个功能。他需要什么呢？需要在您的手机父亲看病的时候，所有提醒您都能看到，相当于您在远陪功能。您因为工作一些原因不能陪着他，但是还是建议有人陪着他，让他的这个看病的经历会舒服一点。让他一个人去排队，一个人去拿药，那简直也不能浮出水面了。刚才我们说的所有的便利都建立在您或者七八十岁的老年人，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用智能手机。那遇到这种情况，边他怎么去看病？手机它是又少年机，那是不是咱们老人就没法看病了？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那就是收费的陪诊师。很多大医院都有，他呢是对医院的一些科室了解的清楚，说不定呢他比我们普通的患者还要了解清楚，而且他是什么呢，到了都是熟脸熟人了哈，有个陪诊师陪在身边。

阵师、当地的这个 AI 软件确实也会在，一定有网友在问哈，有了咱们重庆的，话说回来哈，有了重小件，那陪诊师是不是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你觉得呢？相反 ，AI 它不是用来淘汰陪诊师层面的问题。像于小姐，她告诉我们该去哪个科室，要等多久啊？我们就像是一个手机里的高德地图，导航非常的精准，那就不一样了。它解决的是物理流和情感流的问题，比方说陪诊师可以扶着他，或者为他推推轮椅。那老人坐肚子饿了，需要有人去买个包子，买碗米线，买个面包什么的，能推着轮椅自己去买吧。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真人的陪诊师，听不清楚医生说的话，也搞不清楚自己的一些症状。

0: 风险，陪诊室很花钱，能够实现的功能和于小健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您家里的老人请一位陪诊师，买的就是一份安心，一份温暖，这两者。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听完了我们今天节目的感兴趣，或者说您还想它实现什么功能，这个于小金融媒的抖音号来进行留言互动。好的，广告之后讲。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
2: 大风。
1: 哎呦，阿姨。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
3: 安济沧海，
2: 家风代代天地。
4: 人生正，因随心动，相伴前行。
0: 欢迎继续关注九八七在路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抛出的更加的简单轻松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简单的为您介绍于小什么东西。它是我们支付宝下面的付的一个大数据的一个功能哈。

建议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瘦肉，猪肝也偏高，但是血小板的计数是正常的，单项指标没有明确的，复诊的时候请医生综合判断。您看看，这是 AI 根据我们回来哈，这个解读呢还是要靠我们的医生的，绝对不是说听起来，因为 AI 它也有这个出错的时候，因为睡眠不好引起的头晕，有的人是高血压引起的头晕，有的人是颈椎头晕，那个原因可多了，所以这个具体的，李阿姨呢看到 AI 给出的个解释下了哈。不是说 AI 治好了他的一些病，而是说 AI 能够用的医学术语，因为太专业了，你不是学医的，一般来讲哈，你的一些风险提示，或者说下一步采取的一些措施，让他不再和问题走进医生的科室去看病。来了，我们今天抛出的第三个小话题，也是最尖锐的一个话题，就是敢不敢完全相信，你是更信 AI 还是更信医生？

里头医生给我解释啊，就几分钟几句话就把我打发了。哎，这个问题橙子必须拿出一些时间来，最核心的伦理和责任问题。一份体检报告到底是的标准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以医生的综合判断帅。你想想看哈，如果说咱们刚才说的这个，但是万一他解读错了呢？解读错了你去怪医院，我都给解读错了，我明明是那个什么高血压导致的病啊，你要负责任的，哎，你要赔偿什么的，你觉得一到时候赔偿算谁的呢？打板子算谁的呢？AI 说不关我的事儿哈，也只能怪这个使用 AI 的人来讲 AI 它实现的检测报告的解读功能呢，来给出综合的判断。即便是医生的解读错了，那要算医生，可以打消我们患者的一些顾虑啊。你觉得 AI 好，但是出了我给大家讲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呢？ AI 就像一个天气预报系统，咱们明天有暴雨的可能性大概是85%的老渔民，哎，他抬头看看天，闻一闻空气里的，他会说这场暴雨下不下来，哎，能出海。好，这就他们俩都没错，只是看的维度不一样。爱看这文件里头去搜索，给您列出这个异常值寻证，他根本就不看人的，也不做任何检查就得案的这个完整的人。如果说只用一个偏高的指标对无症状但是最近没睡好的人来讲，意义是千差万别的，导致的有可能是颈椎增生导致的，有可能也是这几针神

陪诊师的一个就诊的必要性的一些号，在我们江津的二级医院、三级医院已经开始实行。条留言特别的有意思哈，雾都夜话说，橙子，既然这个 AI 就医院大厅里的导诊台是不是可以撤掉了？反正都能用手机查，还能什么的啊？这位朋友，您提了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建议啊，咱们把这件事情掰扯清楚。如果把一个医院比作地图，而导诊台就是这座城市永不熄灭的警察，您见过哪个城市把派出所给撤掉的？为什么不能撤呢？至少有三个最后一道防线。刚才我们聊了那么久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问题，颤巍巍地走进医院，手机是老人家，眼睛也花，耳朵也背，这时候他带着红袖章的导诊护士，他走过来用方言说一声没人来指，或者干脆搀着他走两步，这就是这位老年的农村老于把这些最需要帮助的人直接挡在了数字世界的大门之外，这绝不是。还有 AI 解决的是标准问题，人解决的是意外状况，挂号这种标准问题确实是太天真了。有的人在大厅看病后呢，有的人钱包丢了给家人走散了急得团团转，谁去帮他管？一看是肿瘤一下子瘫坐在地上，谁去扶他给他递一杯热水呢？处理 AI 能行吗？他连看你一眼他都不会，导诊台任何算法都学不会的。另外咱们导诊台还有个在人，反而是让人更有温度。想象一下，在以前没被成千上百个厕所在哪儿啊怎么迁到这些问题淹没，口干舌燥累得不行。

关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发展全局，发挥党派界别独特优势，全面提升参政，持续夯实参政党建设根基，积极探索打造具有建设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胜利召开新当选的民革第六届区委会全体委员表

尽责的森林防火良好氛围，要强化应急备战，建强装备，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全面提升火情快速早扑灭。要扎实做好高温天气劳动者权益保障工作，科学合理调整户外作业时间，落实落细各项防身体健康。在黄连坝水库，唐大军时查看乱整治、日常巡查管户、蓄水供水保障等情况。他强调民生工程要深入排查整治风险，紧盯坝体疏放式隐患排查，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闭环消耗见底。要科学发挥调蓄功能，统筹兼顾防洪保准调度库容水量。

行业阴线实操的壁垒，依托虚荣媒体等实战场景，补齐校内实训短板，让学生直面采编播运营综合技能，助力应用性传媒新媒体融合落地见效。对江津融媒来说，高校师生带来融创作力量，为地方新闻宣传、文旅推广、政新媒体人才储备不足。

山学校三队。值得一提的是，四面山学校队在刚刚的少儿团体赛和双打项目两项冠军，并将于本月赛，此次参赛备受瞩目。开幕式后，随着彩瞄准、挥杆、过门、撞击，比赛中选手们施恩底，时而默契配合、巧妙布局，体现团队协作精神了阳光自信、昂扬向上的青春。

0: 时间雨水时较长或推迟。目前李氏场镇的树木修剪工作还在持续进行，绿植遮挡等问题，全力为群众营造安全畅通有序
1: 的管护的计划。本来我们从五月份开始啊，就在对我们整个厂一个修枝处理，因为那个汛期和那个特别是暴风雨到安全隐患，我们也在进行一个处理。接下来我们按照那个树木的宽度要进行一个规范。

0: 在民生五小事渐渐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下期节目。
1: 这一生我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
1: 你愿意嫁给我吗？
3: 我愿意。
1: 你愿意很也请不要选择沉默。
4: 我愿意。
1: 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5: 鹅鹅白毛浮绿水，红沼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
7: 咬定青山不放，中千磨万击还坚劲。

0: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 高山情依依，流水叹，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

0: 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秀沉郁。书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这牛水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与共。

0: 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
1: 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1，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咱们2026年的全国高考是纷纷的填报了他们心仪的志愿。2026年全国高考的毕业生规模突破1270万，两项数据双双创，一边是千万考生落笔啊，填报志愿把未来4年来选择上，另一边呢就是就业市场岗位结构的持续迭代升级，专业和就业严重脱节，毕业即是转行，高分啊有很多人都在讨论，有人跟风报考了人工智能计算，触碰不到高端的研发岗位，有人一心追求体面文科法，对口的岗位很少，竞争内卷严重，还有不少的考生担人才供需，个人适配度，等到毕业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2026年最新的产业政策、教育部的专业调整目录，还有MAX下考生扎堆报考的这些热门专业的真实就业匹配度，还有容易这些老牌的红牌专业，以及冷门但是长期刚需后啊，总有一批专业成为全民追捧的热门选择，但热及分化的就业现状。一部分啊专业紧扣国家15率，常年保持在 90% 以上，另一部分赛道报考人数饱和，出现严重的供需错配。那么到底有哪些的啊大学，为大家介绍一个集成电路和微电子科学与工程，这个15规划也将半导体啊这种自主可控列为微电子学院呢，是持续的扩招，行业的人才缺口也是达到当下为数不多的一个高匹配高稳定高薪的硬核子，本科毕业的啊这些学生的主要对口人中芯国际，岗位分为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装测试，达到了7800到9000元。

院所还有工信局每年都会定向招录微电专业特别的火，但是也有明确的适配门槛，只适合不排斥硬件实验的理科生。大量考生只看到行业的高度，这个高数啊还有半导体物理挂科不断，四年的选行转业啊，白白浪费了自己的分数。简单来说，芯片硬件计划读研深造的高分物理考生，追求中段的啊这些理科生也是比较适配的。那么说完，以往很火但是有了一定升级的一个赛道，就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计算机啊大类常年都稳居报考热度的榜首，策划全行业，岗位覆盖很全面，跳槽的自由度也很高，垂直行业算法后端开发岗位也是持续扩招，高端就业匹配度分层极为明显，985211的啊这些92%可进入大厂算法研发核心部门，普通1%运维对口率75%左右，但如果是二专科成岗位不限专业，汉语还有经管类学生跨专业选择运营行政类非对口工作。这里要纠正个普遍，高校课程分为底层算法和应用型落地，普通缺乏算力实验室项目实操资源，本科毕业很能系统运维，薪资差距呢就相当的大了。若数技术单纯跟风报考计算机，四年后很难形成严重的断层。所以说呢，这个真的要去学习计算机 AI， 我们现在填了志愿啊，到了大学也有啊，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改一个很火的专业，叫做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新能源科学与工专业，也是普通分数考生性价比最高的稳定赛道。专业对口双碳战略，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分为体制内市场化所有分段的物理类考生，体制内的核心去向有国家电网啊，会大规模的校招，定向招收电气专业学生，无限一金。市场化赛道适配光伏、储能、风电、新能源车企、宁德时代、赛力斯啊，还有理想啊、问界啊、未来啊等等的这些大厂也是居高不下。

间的数理天赋，课程兼顾理论与实操，就算不读研，唯一的短板呢，就是部分岗位需要驻外啊，一线电站值守，不能需要谨慎考虑。但是相比这个计算机和 AI 软件开发呢，它的这个介绍一个大火专业临床医学与口腔医学，波动影响的职业壁垒极高，太代替性哈是极弱的。更喜欢去找一些年龄偏大的医生，感觉他们经验更丰富啊，这个实操和对口就业率呢接近惊人的100%。人口老龄，公立医院、私立医疗机构常年存在人才缺口，临医院的外科、内科、急诊科，口腔医学市场化程度，开设私人诊所啊，或者是去私人诊所应聘，薪资上限硬门槛。

经报考了临床医学和口，把自己的现在选择专业和未来的职业规划相适配的话，一定要做去啊，这个去潜心的研究医学。那么刚才呢说到的很多未来职业规划的一个适配，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些偏文科方面的内容，也是典型的供需失衡的红牌预警专业。2026年全国对口岗位招录啊不足我们的这个毕业人数的五分之一，很多家长啊误以为学法学有体面啊，这个空这个报录比普遍在1:100，必须通过这些法学班级，平均40名毕业生里仅有3到5名全职备考编制啊转行行政销售岗位。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出通知哦。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又感知乡村，一起。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所有的高考毕业生已经填报的志愿和未来就业的学类，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还有很多考生报考的这个汉语基础的热门专业，是适配教师新媒体文职的三大方向业啊，有公费的师范汉语言文学可以去对口中小普通非公费的汉语言，还有网络新媒体专业的毕业生呢，竞争来呢可能就要好好的思考一下自己未来的就业方向，因为有很多报考的新媒体专业，但是爱好刷视频和职业内容创作是很大的，薪资浮动也很明显，没有文字策划很难留在对口的传媒行业或者文字行业，所以说这一类方向。那么同时呢，文科类还有一个专业是大众口撤销专业数量最多的经管类赛道，全国138个公共停止招生，这个专业的核心问题呢，就是培养目标模糊，课占全部都是浅尝辄止，学生没有这个可代是工商管理啊、经济学、市场营销这样一个专业，财务岗位优先会计学，运营岗位不限专业，经管这个考公的岗位呢，竞争分数也是常年居高不下，可能能毕业以后只能转行行政、销售，还有专业所学的知识啊，就业错配的重灾区。结合教育部近三年的专业选择和就业脱节的三大核心误区，也是绝大多数家庭填报大量的真实转行案例。误区之一就是很多家长和亲戚口中的热门高薪，却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就是大学风口迭代速度远快于学业周期。五年前的短视频，如今呢行业很饱和了，大量岗位缩减了，67个广告学校，房地产红利鼎盛，无数考生扎堆报考，等到如今的2022被迫转行。反观国家15/5长期扶持的芯片、新能源、低空产业稳步扩张，不会出现短期的风口消退问题，选择专业化而非当下的短期网红行业，是避免就业错，专业名字好听和岗位需求真实迷信万金油的专业，也就是我们告以这类专业名称听起来很高端，仿佛毕业就能进入管企业招聘，不会招聘通用管理者，所有管理岗位都要有法，就是专业是否有专属不可替代的这样的对口岗位，床对应医院属于专属赛道，而市场营销公共管理没有限度呢，天然呢就比较低了。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未想追逐热门的竞赛，而是一次自我行业未来的双向匹配，二就业市场的结构变革速度只会越来越快，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智能，固然高薪稳定，但只适合数理扎堆啊，愿意安稳体面适配擅长文字追求城市稳定生活考生，避开千万人的内卷，给普通分数的考生一条差异化，忽略自身适配度，再好的热门专业也会变成四年后难以不能决定您选择的这个院校的层次，专业匹配度能决定您的了解到了啊，虽然说现在我们已经选择好了专业啊，被不同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所以说呢在入学之前呢，我们完全可以做一些去以更好的状态去迎接大学的学习，以至于迎接哪方面，我们可以在四六级的这方面做一些前置的备考工作，本学期就已经能报考四级了啊，高分通过四级不仅要讲技术企业在招聘就直接要求四级500分以上，所以呢此20分钟听力训练不用刷整套的真题，我们优先熟悉，同时呢可以积累通用专业的一些英语词汇，工科、医学、计算机都后续专业的英语课程压力骤减，对我们的大学啊的学习来说，要考了一些工科类或者是一些财会类的朋友也可以去好好的硬核技能学。

学习，比如说 Word、Excel、PPT 啊，是全专业高中极少系统教学，是新生最大的短板。比如说 Excel 的一些透视表，工科用来处理实验室数据，还有经管调研问卷，是所有专业都高度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学习领先绝大多数的同样的新生了。那么 PPT 可以学到答辩、竞赛、实习汇报，全部都会依赖 PPT。 我们提前掌握基础，开学专业课直接展示，直接脱颖而出。对于咱们未来就业啊， Word 方面呢，我们可以去掌握一些标准的论文格式，目录的字，所有的专业都会布置课程小论文，我们提前学会格式规范，再说也是特别的友好啊，以至于以后咱们在一些工当中啊都是有很大的助力的。所以啊，选择好了专业就等于高中与大学的一个关键过渡。通用英语办公软件自主学习思维是操医学巩固深化记忆习惯，文科强化阅读写作，经管兼载就业深造的长期

规划啊，软硬件学习的双向发力，节奏的一些授课模式，避免挂科风险，更能从大一开始配未来的就业道路，实现所学即所用。好了，以上再会。

0: 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用声音触碰你的心。FM98.7，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
1: 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我愿意。
1: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次，志愿者，
0: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3: 我们一起上下班，
4: 走，
3: 一起在风雨中奔跑。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5: 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1: 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心灵文明。
6: 哟哟，来来来，楼上请楼上坐哟。
7: 你们那个儿有些啷个好吃的？
6: 哎呀，你听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将军肉片酸菜霸王铺。

0: 天的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你妈。
1: 大家好，我是
0: 那啊，实在是的，我好像活动下来哈，最近哈那个有一些很有意张，最近哈那个有一些很有意张了哈，说关于那个世界杯的什么早茶晚酒啊，对，特别在今天凌晨哈，
2: 结束了
0: ，对。那个我们的世界杯的表现是怎么样的？今年子啊，总的来说呀，拿哪个时候那个早餐时间有那个落点，就说早餐增长啊，很多米线呀、米粉啊、熟食类的一些订单量已经140亿，
2: 我恁个高，
0: 那些东西还都是换像咖啡啊，整那种团购的套餐订单哈，更是通看来。

0: 任贤儿很安逸哈，就是有那种发酵的醇香大米的那种清，讲的是酸浆米线儿，就是那个品质，那个质感很糯，都是还你还没掐，基本上它都要断那种。
1: 嗯，
0: 就是好哎，正在收听我们直播的朋友，欢迎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哈。
1: 嗯，
0: 小时过后磨粉儿，直接用那个机器压成型。
1: 嗯，
0: 它不发酵，硬一点。偏硬，但是偏硬它又还是容易，它要，粗糙一点点，它胜在啥子？它容易爆。干浆米线就是热汤米线啊，啊，它是耐高温的那种。热汤米线的欢迎，干浆米线就是。好，还有一种叫水米线啊，它都是啷个来做的？都是两者之间，它又滑又嫩，做出来过后哈，过凉水过后啊，
1: 剔透了。
0: 对，凉拌过后，它这浇上好，还好那个底子也很好整。
1: 因为它煮法还不一样，所以它们那边偏透一些。我们那边其实实心的奶白。
0: 嗯哈，那边我们吃那个米线哈，它好像吃到的，如果有云南过后去了过后，现在可能也有很多朋友在云南去旅游，你会发现他们的米线都是细米线哈，它用那个光。按八包米来煮，是都可以。然后普洱有红米线儿，它是个红米线儿的。灵儿磨黑的那种红米和白米配起来，大红色。
1: 是的，是的。
0: 还有那种怎么说，玫红色，是它的颜色非常鲜艳。这种米线的颜色很好看哦。那边阿昌组就有过手米线，就紫红米来煮的，一点了，紫色一点了，就像一个粉红色的，它米线冷的，这一头它就像那个天边的云一样好看哦，它那个紫红色的，每天晚上我们能看到落日的那种晚霞，一朵一朵的，特别是对不对？来形容像五彩云南，可以说有五彩米线，四川棒的味道哈，所以那个，云南的那种米线哈，它分种类有可以，
1: 对，
0: 哎呀，真想吃，
1: 是不同的，不同的味道。
0: 对，它的这种粗米线就经常在那个凉米线当中来煮出来啊，那种对哟，就粗一点的。哎，其实昆明本地的朋友同学些喜欢吃
1: 细米线，
0: 好多重庆的朋友川渝喜欢吃细的，喜欢吃细的，也有差异啊。但是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好与坏之分，就是你每一个那个凉米线跟大家所分享一下，很有意思。因为它的很多那个调味，它的各种味道在云南整个省，包括贵州，就是说那个他们的凉米线也放很多酸，他们的黑豆酸是来自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发酵的东西啊，这种来的酸，铜海酸里头还带点甜，甜是怎么来的呢？
1: 酱油，
0: 还晓得甜酱油这个东西不？
1: 不晓得，
0: 就是在凉米线里，它那个吃就是加了这个东西。
1: 哇，甜酱油。
0: 对，加了个东西，红糖，一糖，然后在缸里头慢慢发酵，然后凉出来也黑强。真的，如果大家能够买到这些。而不是吃的那个云南米线那种来吃的话，你买他们的佐料，我觉得强烈安利点是吧？

0: 哎，他们的佐料，我觉得强烈安利建设是吧？
1: 嗯，
0: 用它来调那个凉米线儿，甜酱油，酸甜，
1: 我整理快乐，然后同时它又是酸酸辣口儿的，它又开胃，还是喜欢。
0: 你是在重庆吃的，是不是？
1: 对头。
0: 你要是走在云南去那个海边边凉米线儿，我真的我在那个店里头没有吃到凉米线儿，我在昆明那边都是转路的时候去逛商场出来逛累了，
1: 嗯，
0: 还我说那个是啥子？我说不会是米线吧？铺了一个圆盘里头，
1: 嗯嗯，
0: 还有个掏开一个那个网的，我都凑进去看，
1: 嗯嗯，
0: 就是凉米线儿。他说我们那个是凉米线儿，再加上，
1: 嗯嗯，而且云南的米线儿个的，我觉得它有个重庆的多挂味儿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重庆的米线，我为啥子喜欢吃细的嘛？我们都是经常觉得粗的蛮味儿的，
0: 而且就是粗的蛮味儿嘛。我觉得他们还多，还是比较容易入味儿，不像江西米线那个标志感那个重。
1: 啊，什么
0: 江西那个南昌米粉我也觉得可以的，
1: 江西南昌米粉
0: 但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1: 好吃
0: 很好吃，
1: 是不是？
0: 嗯，就那个是比较喜欢吃米线的，
1: 嗯，
0: 对，是不是？
1: 是的，
0: 喜欢。哎，这是在昆明，他们喜欢放那个甜酱油哈，用凉米线。要是自己那个那些地方，他都喜欢，他里头加酸的话，喜欢
1: 用保龄出来的吗？
0: 不是，
1: 哎，那啥子？
0: 用梅子来晾的
1: 哦，
0: 是用那些果实，
1: 嗯，
0: 就梅子醋啊。啊，就是不是梅子来晾的，包山都叫梅子醋哈，他要跟那个在一起配，然后一点炭火的那种焦香，怎么样？这个。大家是有什么去这些地方留点时间？你好多朋友就是在那个省知识大理啊那些地方，刷以上的朋友有没有？
1: 应该会有哦，
0: 会有
1: 很多人会喜欢那边，
0: 强，对不对？
1: 都吃不一样的，是不是？
0: 哎，临沧去过没？云南的临沧，
1: 好像没有去过。
0: 嗯，临沧的醋它是用哪个？嗯，它是用哪醋的？
1: 哇哇，那真的好吃，那是真的好吃。
0: 嗯，
1: 酸木瓜，而且，
0: 哎。
1: 是的，推荐大家试哈哈，真的很不错，
0: 酸甜酸甜的味道哈，还
1: 嗯
0: 嗯，那边用的比较多哈，就比较冰冰凉凉，比较酸的那些，还有那些那个苦也来再带点酸，还有加点就所谓的都是那种草草啊啊野草一下，我觉得在云南好安逸哈。
1: 说法也很多，
0: 对，和帽子，大家晓得云南哈，它酸米线还要配帽子，帽子什么？是里头最下面的一个部位，最尾部的一个部位。叫
1: 哎，不是一般把它打成一个结，能够来吃。
0: 对对
1: 对，
0: 是的。嗯，
1: 胃口已经开始啊，差不多了，你看五点半了，我们各位在听哈。
0: 嗯，吃不到凉米线的耶。哎，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吃，味才好吃。
1: 哎，他那个佐料真的加的多得不得。
0: 他加很多佐料哈，不止加。
1: 重庆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其实还是有很多都是煮凉米线的，
0: 真的不是哦。
1: 不是不是不是，米线凉拌，
0: 嗯，米线巴通嘛。哦，朋友们，
1: 嗯。
0: 嗯，
1: 是的，
0: 嗯，加点肉进去，收司机啊，加点佐料啊，那些味道一样的很好，还可以哈，这是来自大家，好吧，
1: 好嘞，
0: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回来接着和大家聊哦。

0: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欢迎收听 FM 98.7交金融。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3: 我们传播谣言，
1: 我们
2: 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呼来，
2: 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但我们是，
3: 我叫振宇，
4: 我叫小芳，
3: 木兰溪派。
4: 因为看不见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
3: 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村庄被淹。到那一天，
5: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4: 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冬天，我听，
3: 让我们听见。

0: 白毛浮绿水，红掌。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和小
0: 咬定青山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嗯，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
3: 伯牙善音，高山情依依，流水
0: 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
5: 而游，
1: 好，好。那些年，每次
5: 36万。不灵，
6: 你慢点儿。
4: 他就是廖俊波书记，建了工艺园，

0: 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自趟趟跑出来的。我走。
1: 那儿有些哪个好吃的？
2: 哎呀，开关，我跟你说嘛，我们那里啊，好的多得，将近肉片。

0: 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妮妈。
1: 大家好，我是小九，欢迎回来接着听看大
0: 哦哦，那个味道很霸道哈。
1: 嗯，
0: 大家听说过凉米线没得？
1: 还是听说过的，只是说有没有吃过，我觉得有可能。
0: 哎，
1: 买面好吃哈，买我们凉面好吃。
0: 哎，凉米线，凉米线，顾名思义都叫凉。发现说了几种那个凉米线的那种就是的哈。
1: 嗯，
0: 哎，那种味型哈，现在又说哈，哎，各个地方凉米线除了堆头是啷个意思，它锅里头堆得像小山。

0: 鱼肉还要加鸡汤辣椒油花椒油那个大理的那个我们那个凉米线一定要加上来，每人说都是躲在那个桌子上的。你平时烧的那个量它这个是梅子酿的那个美人醋，比较清冽一点，5%可以当你尿喝的一种醋。一口米线一口醋，就是那种老人家的说哈。如果你去大理古城的话，都专门有像凉鸡丝米线，大家有听说过吧？这个在网购这个比较晓得了哈。大理的凉米线大家都晓得是凉的鸡丝米线，就是有炭火线。是什么呢？它我们的手工红米线里头，然后再配上那个火烧番茄剁椒酱番茄剁碎了调那个浇一勺的那个梅子醋。
1: 听起来还是有点不一样。
0: 要加五花肉。

0: 但是在云南那些地方，他喜欢拿直接来木匠只能刮。什么很多那种米其林餐厅呐、
1: 啊，现在已经把木匠子变得跟黑松露一样了，真稀的东西。卷木耳，
0: 它就是当着你的面来刮，它才贵。
1: 哎，我身边好多，
0: 我第一次吃，第二次吃，第三次吃都吃不惯，第四次吃的惯了，
1: 不得惯，因为它其实跟香茅和那个柠檬草混到一起，已经揪成
0: 那只妖眼儿嘛。第四次才是喜欢吃，
1: 嗯，
0: 哎，头一次我还是愿意说，第二次你再给我加点，我告再告哈儿啊，不是说我不需要水货哈，另一方面是，
1: yeah, 是的，是的，
0: 有点意思哈，
1: 吃到吃，
0: 嗯，哎，我那天见一个朋友在建水的。他说那个不纠结那种太冰太凉，
1: 嗯嗯，
0: 啊，但是它味道就是那馅儿，
1: 对的，
0: 有点像汤米馅儿啊，
1: 嗯，
0: 它要挂很多汤在里头，但是当然也是佐料进去，
1: 可以的嘛，
0: 哎，对，那种，比方说它的液态的调味料，据说都是祖传的秘方，
1: 嗯，
0: 哦，都是啥子，
1: 嗯，
0: 啊，嗯。哎，香料啊，
1: 嗯，
0: 鸡丝、芹菜、萝卜，包括在建水的凉米下的配料。就特别多，很丰富，所以最
1: 那个太多了吧？我觉得那个比我们家啥子那个凉面的那个做要丰盛。
0: 嗯，我要把那个分享给我的朋友哈，不止在这儿可以下，也还可以哈，朋友们。
1: 所以说云南这里做厨师东西还不一样，而且，
0: 嗯，
1: 哦，我上回去西双版纳也是吃到了很多好吃的，都是两个东西，一个是他们那个那种纸包起来的袋。那个
0: 哇，好香！
1: 就是烤的鱼，
0: 嗯，
1: 我觉得烤的
0: 烤鱼好香，
1: 肯定好吃，
0: 真的好香，调料
1: 好
0: 好吃，你无法形容的好吃。那湖云南的很多味道，它都是那种复合型的味道，
1: 嗯，
0: 很多味道在嘴巴里头，对，它重新都突出一个某一个味道特别突出。不，刚才小九说的云南菜啊、贵州菜那些，它就综合的很好，它很多香附，
1: 嗯，
0: 哎，抵消它的那个香气、味道那种在一起。

临沧的良品香儿都是这个地味是本地子，刚才说了分享了，比较冰冰凉凉的。它临沧还有那个火烧肉凉面，肉切片儿凉拌，就把肉啊那种，哎，我们的火烧肉啊切成片片，然后凉拌，然后再放在那个。特别香，特别香，特别香！好的，好的，凉米线啊，凉米线是

0: 北京时间中心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七。触碰你的心灵，欢迎收听综合广播。
1: 设备提升效果，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0: 应急
1: 时效传播。
0: 这里是
2: 九八七灯芯。
1: 各位亲爱的听众，回顾美好一天，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再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辛苦了。我们来关注时政要闻。7月18号，全市防灾救灾了全区防灾救灾工作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和对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贯彻全市防灾救灾工作安排，部署落实有关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领导冯再文、廖义伟，我区已经全面进入七下八上的关键时期，正处于防汛期。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灾减灾现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社会大局稳定。唐大军强调，要全面危救防、城市内涝点等各类风险，强化气象、水文、地灾等形势研判预警，要细化完善应急响应预案，围绕灾前预测调运及善后救助等关键节点，分级分项补善应急处置机制，强化应急演练基层防灾基础，强化应急物储备、应急储通能力，充分发挥网格员作用，广泛宣传人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有效实施隐患有报告防灾救灾的人民战争。要统筹抓好防汛抗旱应对旱涝急转，加强旱情监测。

抗旱、应对旱涝急转，加强旱情监测，同引导工作，统筹抓好信访工作，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严格督查卫校，确保在岗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一列动态，连日来江津区多点联动分层分类开展宣讲活动，广大基层宣讲骨干、机关党员、宿舍干部到切口阐释大理论，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直达基层。

在县小区干街道承办，汇聚了七江、顶山、盛泉、德坎双七个镇街16名基层宣讲骨干同台竞技，参赛选治理、交通发展等核心内容，依托自身一线工作经历，把钥匙见初心等走心的讲述，也融入了情景演绎，多了基层干部为民服务、实干担当的精神风貌。提演讲展选活动当中呢，来自区委宣传部、区委党校，大家立足岗位职责，围绕对党忠诚、履职为民、初心使命，党交给我的任务都是坚决完成的，宣讲不断。那么最终，来自聂帅陈列馆的吴耕林

基测图，从利益表达、效果呈现、质量、视频三个维综合优秀创作奖。创新打造的线上宣讲模式也明确了付费特效的准则，仅靠手机、简易的支架、乡土乡音、移风易俗、老旧厂房转型等群众关切的领域，新务工群众。

普世界的微宣甲活动，也搭建起了基层理论展示、交流、提升的优质。那么下一步，江津各镇街各单位将以本次系列宣讲活动为服务，院坝宣讲、视频宣讲、情景。

计划合作，搭建两种加两法加订单手制附加值，还有市场竞争力，以科技赋能花椒产业品牌化转型，以持续的夯实乡村特色产业赋民，百亿级的花椒全产业链持续开展了花椒的两种雪域标准化种植动优质品种赋能，科技力量支撑，不断的放大花椒适宜的地区，持续扩大郁金香花椒的示范种植规模，组织联动本地花椒龙头企业，让更多农户依靠优质花椒品种乡村振兴共赴新途径。好，我们再来等历来2026年荔枝丰收活动，在卢永江现代校特色与两地的客商、高校的专家、区级部门代表，还有当地群众是齐聚发展。那么在活动的现场呢，据了解，今年产值达500万元，全镇1300亩的荔枝打场后，产量将突破。此次荔枝的丰收，既是诸阳特色农业发展成果的集展示，动力的重要载体。下一步，诸阳镇将持续做强荔枝主导产筹产业提质、文旅融合、品牌营销、物流配套协同发展，以产业兴、百姓富、乡村美的现代化新农村画卷。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一节。

0: 无赖无赖，
1: 这样啊，我家收成挺好的。
2: 点两盘。
3: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坐去。
4: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那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5: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
6: 我叫王珍妮，来自

生命。

0: 中人民广播电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范莹。
1: 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食物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2: 李强同戴国总，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1: 2026年，中国超45亿元。
2: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行事，将付出沉重代价。
1: 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

0: 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小麦两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
2: 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上是麦种的人，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0: 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
1: 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大幅提升。
0: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纲要应对，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难，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处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2: 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实现了泥泞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3: 不好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科技支撑。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提，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合扶持。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

0: 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预警。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
1: 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
0: 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懈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载能力
2: 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
0: 主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通计划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

0: 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巨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激荡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2: 阿仙为主，因为这两
1: 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
3: 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存款。
1: 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男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2: 凡人成仙，又有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4: 特别的燃，
5: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有群像。
1: 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
6: 均匀上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票房，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的。
7: 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在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25%。
0: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报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
7: 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行。

0: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
1: 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
2: 协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
3: 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大局在
5: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君主义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和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令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违信，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意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
6: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收到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什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时间时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

0: 中庭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
1: 王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多新闻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血，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
4: 烈日再奔，烽火不间断，永远争。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
6: 绝奇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不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央金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课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课
8: 听音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剧、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在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了朋友，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

0: 哎，
1: 不错，
0: 不同这个京剧。
1: 是是，
0: 京剧是中国国粹，
1: 你可以说一说。
0: 第一
1: 是什么？
0: 京剧。
1: 哎，那是绘画。
0: 第三
1: 是
0: 中医。
1: 嗯，你看第四，这四大发明啊。
0: 嗯，你说这个京戏啊，在舞台上
1: 啊
0: 啊
1: 啊，对，也有叫画脸的。
0: 对对对
1: 啊，是啊，
0: 这个
1: 代表人物性格。
0: 嗯，那么红脸的，
1: 红脸
0: 花脸的，
1: 必猛；
0: 黑脸的，
1: 必远啊，
0: 不简单的。
1: 哎，谈不到这个。
0: 我问您一下
1: 啊，
0: 白眉，二有个白月牙，
1: 对，那是包公。
0: 什么？请教。
1: 哦，代表什么意思啊？
0: 哎，说明这不像话。不像话，这个葫芦村脑。
1: 既然你要知道，你说说我听听。
0: 我说说
1: 啊，
0: 我又
1: 至于那样啊？
0: 我凭什么给你说说呢？
1: 哎，不是你知道吗？
0: 劳教你了
1: 啊，
0: 我算火葬场怎么
1: 着？场干什么去？
0: 应该在这烧烧你去。
1: 那
0: 聂维元，
1: 给您鞠个躬可以吧？
0: 嗯，别客气。
1: 哎，一躬到地。哦，一躬到地。
0: 哎，
1: 可以说呀。
0: 怎么的了？怎么的了？

0: 对对对，活多大岁数？
1: 63岁啊，
0: 做了28岁出任是定远县。
1: 对，
0: 哎，
1: 那是当县长，他是安徽。
0: 不对，
1: 嗯，
0: 不知道这句。
1: 天津的，你别胡来了啊！
0: 胡来呢？
1: 人家是安定，核算他的，那哪点证据？
0: 家喻户晓。
1: 这就是天津，没错。
0: 不信你查去。
1: 好，对，我就一
0: 判官。
1: 对，
0: 下阴曹，
1: 不错。
0: 炸过国舅，
1: 是啊，
0: 榛子，
1: 哎，
0: 炸过元宵，炸过麻花，
1: 炸过排唱，炸过驸马，
0: 陈世美，
1: 这出戏叫炸美啊，
0: 这出戏是歌颂了包公为官公正清廉，
1: 是是，
0: 尤其是包。

0: 喵。
1: 我这嗓子哪有你水溜呢？我你这都哪儿的事？这不给你缓缓劲儿？
2: 我倒霉嘛！
1: 啊，
2: 我这么一来不解决了吗？
1: 是啊，
0: 你叫声堂儿叫儿的魂魄笑，人来
1: 咚
0: 哐舞堂啊，
1: 咚咚咚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枪枪把它蹦蹦你倒留点神呢、啊、
0: 带上了秦香五好
1: 嗯
0: 带香了莲
1: 秦香莲
2: 你二姐
1: 啊一天待会儿哪儿的是
2: 堂包公用手一指
1: 是
0: 堂口站定陈世美看笑
1: 对了堂了
2: 陈世美就坏了
1: 啊我这儿来
2: 老包跟别的部门不一样
1: 是啊
2: 别的司法部门我就有人
1: 嗯
2: 这儿把问题解决了
1: 嗯
2: 一伸手拉出上房宝剑
1: 要灭口是啊
2: 被原告宰了麻烦了
1: 对呀、啊、
0: 急了
1: 怎么样
0: 由桌子分蹦
1: 嘿像话吗
2: 说过呀
1: 手下人给拦住了
2: 包公说你们太厉害了
1: 啊
2: 你认为

0: 事不好了，嗯，户没了，开封。
1: 哎呀，我的天爷呀！
0: 哎呦，
1: 要了命了！
0: 嗯，
1: 这个就酒丝儿，
2: 说他这皇姑也天津味儿啊！
0: 哎，
2: 哪
0: 们在家里边从天到晚啊，来不撞
1: 是啊？
0: 这时候坐王边睡着觉太缺德了。
2: 怎么着？
0: 这梦做的，
2: 报什么梦
1: 说过？
0: 这事赶紧想办法，不想办法，老鸨跟别人不一样，他不着啊！
1: 是啊，
0: 卡不小寡妇了。
2: 怎么了这是？
0: 赶紧。喂，妈妈，
1: 喂，
0: 娘啊，我的亲娘啊，出事儿了，我老鸨这给拘留了。
1: 哎呀，
0: 不想办法，一会儿就麻烦了，
2: 好嘛，
0: 不如和你的亲你了。
2: 哎呀，这烦门头。
0: 哎呀，我赶紧走吧。
2: 哪儿的事啊？也有三轮，
0: 老三轮
2: 没听说过，坐辇
0: 来的，
2: 那惹定了。
0: 铁甲来迟。

0: 呢。
1: 嗯，哪儿的事情啊？没这些，
0: 走后门了没有？
1: 这包公还天津话？
0: 天津话？我告诉你，
1: 嗯，
0: 老婆，
1: 嗯。
0: 你懂啊，
1: 嗯，
0: 我跟菜卷就不上，你做菜馆做我们家馆，
1: 嗯，
0: 我叫你做馆你做馆，不叫你做馆小孩咋吃中路。我妈妈没来，我妈妈来了你就土爹草儿的，
1: 这事
0: 你就白腻了。
1: 你瞧这什么叫坐地炮，
0: 坐在门口你炮
1: 哦撒泼，
0: 呵，暴打枪相连，
1: 太不像话了。
0: 老包一看太难了。
1: 是啊，
0: 啊，老包一看怎么办呢，
1: 嗯，
0: 这事公断是没有办法了。
1: 是是是，
0: 赶大天爬。
1: 宋朝那会儿就私了，
0: 是啊，那时候没私了，现在能有私了。
1: 是
0: 看过文银三百两，
1: 对，
0: 看过文银秦香莲，拿回家去赌饥寒，吃连
1: 啊
0: 千万的赌。

0: 年啊，千万你读书，
1: 看起来包公也够难过。
0: 你爹爹倒把官
1: 哦，秦香莲拿银子，
2: 一转身难过呀。
1: 是啊，
2: 官官相护，有牵连。
1: 哎呦，这话包公。
0: 宗室的官儿不做了，先扎令言
2: 哦，
0: 开查。
2: 对，
0: 观众满意了。
1: 是啊，
2: 我被观众撑起蹦椅子去了
0: 啊！罢了，天人宰命。
2: 对，
0: 还得说我们天津班啊。

0: 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1: 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浪。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
3: 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欢乐群英会，我是主持人夏。虽然说包公是怒铡陈世美为民除害大快人，应该说呢也是非常的凄凉，所以说她是悲催的女性啊，是一儿，是天津的相声名家。那接下来咱们请出两位北京的相声演员。

0: 来了不少的朋友。
1: 是啊，
0: 今天是高朋满座，蓬荜好好的给您表演。
1: 哎，
0: 来了这么些位朋友啊，跟各位说几句家常。各位您得注意身体。
1: 那是。

0: 特别的照顾。
1: 是吗？
0: 知道我这嗓子不太好
1: 啊，橙汁
0: 大杯饮料，
1: 哎，
0: 凉丝丝的，端起来咣咣咣，
1: 多好！
0: 对他这样的老演员、
1: 啊、
0: 也特别的照顾。
1: 那是啊，
0: 知道他。

0: 拿着刀啊，动手刀来，
1: 再尝尝甜不甜。
0: 你这叫拿大夫找乐，知道吗？
1: 你拿我找乐，不知道？呲儿呲儿呲儿，吐，哎，甜不甜吗？
0: 你这也没学过那兽医，
1: 不是兽医，
0: 没受过那医学训练。我知道拿一个形状手套
1: 啊，
0: 把您这个胃部取出来，
1: 是
0: 一瞧，果不其然，
1: 怎么着？
0: 胃壁有一小眼，因为现在的生物科技非常发达，有提前培养好的那叫组织切片，稍微形容一下
1: 啊，您说说，
0: 这么大个儿，圆形的，
1: 哦，
0: 挺薄。长出来这个东西不能直接用，
1: 怎么着？
0: 各位学过医的您了解
1: 啊，
0: 这个细胞生，对不对？大夫呢拿出把锉来，你知道吧？哎，
1: 手术室还有锉，
0: 加锉光乎了，光锉这头不行，把您这胃摇起来，把这锉这小眼在附近，哎，走，你看，得用生物粘合剂。
1: 甭问，您这生物粘合
0: 啊，这上面有橡皮圈，
1: 打开上一小眼儿，
0: 挤，这头抹在这小眼附近，
1: 对，
0: 还不能直接粘，
1: 对对，
0: 吹吹吹吹也行，吹吹叮了三十来，
1: 然后啊，在水盆里咱试试冒不冒泡，
0: 哎，行，
1: 就是自行车补胎，
0: 你别抬杠了，就是手术，你
1: 天冷得。两毛，
0: 对，得长两毛。
1: 对对，
0: 这叫
1: 啊，
0: 我那意思是什么呀？
1: 是啊，
0: 就是说以后这个手术就跟补带是这么轻，
1: 是
0: 换胳膊换腿，现在不在话下。
1: 哦，这都行，
0: 跟小病一样
1: 啊。要瘦
0: 还得拿您来，老先生嘛，
1: 啊、
0: 靳佩良靳先生
1: 啊，
0: 大伙您是来回家了。
1: 对呀、
0: 啊，您回家了，我们演员也得回家。
1: 那是，
0: 回家的时候就看啊，有演员人家是坐车走，
1: 对，
0: 有的演员人家我们不一样。
1: 我怎么不一样？
0: 跟我们不一样
1: 啊。
0: 人家说是对不对，承不承认，
1: 倒是有俩
0: 家庭，
1: 我还不地

0: 撞上了、
1: 啊、
0: 撞成什么？
2: 多了一条胳膊、
1: 啊、
2: 打这起嘎巴折了，
1: 折
2: 咱了，掉是没全掉
1: 哦，
2: 多少啊还连点筋儿。
1: 120啊，
2: 赶紧打120吧，掏出电话拨通了之后，喂120吗、
1: 啊、
2: 对，是、
1: 啊、
2: 挂了电话一会儿的功夫救护车来了、
1: 啊、
2: 车门一开，蹭蹭蹭下来四个小大光头、一巴掌宽护心毛，清须须络腮胡的，戴胶皮手套皮靴，
1: 还盗屠宰场
2: 就这个啊，哥几个走搭起来，人搭起来给你掖上车，车门一关起，到了医院，大夫一看，哟，这个病情太严重了。
1: 是啊，
2: 别排队了，赶紧先登记。
1: 姓靳
2: 啊，叫什么呀？
1: 靳佩良。
2: 多大岁数啊？
1: 50。
2: 男的女的？
1: 男的。就是北京之夜。
2: 北京之夜晚上有何云伟吗？
1: 啊，有。
2: 还有佳作吗？
1: 你没忘啊？
2: 大夫赶紧给您换好手术服
1: 啊，
2: 推到手术室，先给打一针破伤风，真的，
1: 打
2: 到您这屁股。

0: 匙没全掉
1: 啊，
0: 多少办这个？
1: 赶紧打120啊！
0: 赶紧打120啊！掏出电话拨通之后，喂，赶紧过来一趟，你们赶紧来，马上就得来。挂了电话一会儿功夫，四护士
1: 啊，
0: 1.85米大高个，
1: 嚯，
0: 1.85米虎心毛，清须须腮胡子，
1: 对吧？
0: 走，自个儿架起来，架着车去，给塞好了之后，关上车站。哎呀，到了医院，大夫一看，哟，这个病情太严重了，赶紧，
1: 嗨，
0: 推的手术室，大夫先打一针破伤风针呢，
1: 怕感染。
0: 打好针之后，给锯来，
1: 腰那把
0: 大锯架在腿上，俩手一使劲，嘎嘎嘎嘎嘎，
1: 腿也没了。
0: 谁说的？有腿，
1: 有腿
0: ，好了，
1: 嘿，
0: 跟真的一样，什么都不影响。
1: 真的，
0: 平时您走路，
1: 哦，
0: 大跳。站起来蹲下，这全行
1: 全行，
0: 可就一样是稍微差一点，脚蹭球没动分，大胯飞了，
1: 嗨，
0: 哎，
1: 那我就不提球了，
0: 车直奔马路啊。
1: 你行会儿吧，好嘛，
0: 啊，
1: 我回不去了，我非死马路上不可。照你这说法，
0: 啊，
1: 我告诉你，我不骑车了，我走着
0: 早上，交通安全，
1: 那
0: 对不对，
1: 嗯？
0: 尤其过马路是最危险，要走人行横道，
1: 对，
0: 就是斜穿。
1: 哎，
0: 你是斜穿的，
1: 啊，
0: 一过马路，噌，那个大那边那消防车就开。
2: 干嘛呀？真是
1: 缺德不缺德？我告诉你啊，过马路我就走人行道，
0: 这走人行横道，
1: 哎。
0: 过了马路之后也得注意安全，对不对？
1: 那当然。
0: 行人这都走道呢，不好好走，他还蹦着这走，
1: 哎，
0: 地呢可能也不太平，前面有一坑，挨过来了啊，呜，这上面就，哎，
1: 你缺过来了。我告诉你，马路我都不走了。
0: 但
1: 自行车，
0: 骑自行车钻胡同可危险。
1: 危险，我不管那个。
0: 要把撞怎么办？
1: 给他换假胳膊假腿啊，跟我一样，
0: 就这样了，
1: 就这样了，
0: 就这么走。
1: 对，
0: 骑出胡同口的时候，
1: 怎么着？
0: 这是坏了
1: 啊！
0: 在您的右上方是个二层小楼
1: 啊，
0: 正400多斤的钢筋水泥大黄坨子，
1: 我
0: 照您这脑袋当就砸上。当然。

0: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用声音触碰你心灵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
1: 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3: 我愿意。
1: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
0: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4: 我们一起上下班，
5: 走，
4: 一起在风雨中奔跑。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哥，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6: 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1: 属于他的地方等你，
7: 姓文明。

0: 各位收音前的听众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你们。
1: 大家好，我是小
0: 娟。说到起，我们已经收官了啊，赛事的热度好像活动下来哈。最近哈，那个有一些很有意思了哈。

0: 那个有一些好像有意伤了哈、嗯、说关于那个世界杯的什么早茶晚酒啊、嗯、
1: 结束了
0: 结束了对、嗯、那个我们的世界杯结束表现是怎么样的。今年子呢总的来说呀还是亮点比较多，拿哪个时候那个早餐是那个落点，就说早餐增长啦，咚咚咚，米线啊、米粉啊、熟食类的一些订单量已经441亿，
1: 过了五个高。
0: 哎，那些东西还都受欢迎，咖啡啊，整那种团购的套餐店的那种补给型的消费，还是消费的快速增长哈。而且现在来说哈，你像一些城市等等，那些同比也增长了101%，像重庆59%。哎，那个数字可以哈，武汉的、
1: 那个
0: 哎、对，像也长沙的米粉包店增长212%，光看那些数据来说，都是大家的点单。

0: 玩过后哈，六七点钟，
1: 一点不开玩笑，
0: 真的是通宵，
1: 好多场次，我感觉我好像我是看到七点钟，我感觉真的，我七点半才睡着。
0: 哦，好久好久哈。
1: 对，嗯，真的感觉很久。
0: 本来是三点钟比赛，9:90嘛，今天准确的说哈，而且除了早餐以外哈，是比较带动的那个夜间消费。
1: 嗯，
0: 哎，除了早餐以外，火锅啊。比较多的，很多朋友都喜欢啊，多人聚集在一起边看边。因为重庆这段时间太热了，
1: 太热了。重庆是晚上很凉快，昨天晚上我甚至还出去了一下哈，然后
0: 出去了啊，
1: 热，哇，结果今儿哇早上
0: 又翻起来了，
1: 哇，
0: 哎，我记得上周说是那个20几号温度要降下来了吗？还火朝天的天气还会继续呢，哎，好吧。就这样吧，有东西降降温，对不对？
1: 对头。
0: 啊，那近期还有一些好玩的，一些火爆，说是又进一步的定义了一个品牌，啊，很多消费者在干什么呢？在喜茶店去点，这个可以哦，
1: 还不错哈。
0: 哎，要是直接奶茶店
1: 不跟，不会，
0: 都直接，比如说都你可能跟奶茶店说，我想要哪一个哪几个，反正你给我算钱就是了。
1: 哎、也可以
0: 啊哈，
1: 感觉也可以。
0: 如果不动手，那个我觉得可以，很可以的。
1: 还行，
0: 对呀、啊，它是什么的呀？
1: 但是我个人想吃啥子都可以，是我个人。

0: 走啊，那种是可以的哈。这一条那个来自于那个侠的美食的一些数据还蛮有意思的哈。最近发生的还有就是清淡养生的走地火锅比较火，最近名的一些假牛肉火锅店被坑惨了。
1: 哎，假牛肉火锅店。

0: 源头给数到起，真的不，这些是荣幸，我会觉得小脚。
1: 嗯，你说有人
0: 就是大家又觉得愿意看到，就是说，哎，会大家就是看到了，会设计一些整体的一个活，会说一些搭界哈，有些行业哈，有些又不想，又想看到中心的。
1: 其实我有时候还是火锅店哈那种，因为重庆火锅太多了，它太卷了，卷之后肉没人好的，哪有那么便宜的牛肉嘛，对不对？比如说9.9甚至有99.9，一大桌子40-50个菜，你正常按照成本来说，那个成本压缩了好多，那它压缩成那个样子，它的肉又会是什么好肉呢？其实因为现在已经到了可能更想要健康的一个状态啦，我们先稍微高一点点，但是我们起码要保证那个肉是保质保量的，是的问食品安全嘛。我们也一直在说你可以便宜，但是便宜前提下是你的单可能都真的是限量一百单，因为那个主题是亏的，对不对？你不能说、哦、我一百单铺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好，然后接下来那种店，你看看到那个牛肉，有一些地方真的让我觉得个味儿不当对头啊，是不是小姐？有时候会发现那种事情。我对啊，我那个都是今天觉得那个味儿不对的情况下，所以呢，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疑惑了哈。但遇到这样的新村那种低价，专项那种自家币呀、新鲜假币，很多餐饮品牌大多数在亲民的价格的基础上，提供一个比较健康同，所以那种假牛肉案之类的哈，先看来不只是一个自家的，是餐饮行业来说，这个高度内卷的一道那个比较隐秘的一个商帮的那些美食咨询哈。我们这里是江金融媒。我金金二节目，周一到周五下午5点到6点。

0: 是四十的那一边。
1: 对哈，那边我们吃的更理想哈，它好像吃到的，如果有名云南的，云南过后去了过后，现在可能也有很多朋友在云南去旅游，你会发现它的米线都是细米线哈，它用那个广南八宝米来煮的，那都可以。
0: 嗯
1: 啊。
0: 嗯，
1: 还有普洱有红米线，那是个红米线没得？
0: 没有，
1: 灵儿磨黑的那种红米和白米配起来，
0: 嗯嗯，
1: 大红色，
0: 是的，是的
1: 啊，还有那种怎么说，玫红色，它的颜色非常鲜艳，
0: 嗯
1: 啊，这种米线的颜色很好看哦。盐阿昌煮就有过手米线，就紫红米来煮，点了、嗯、紫色一点了，
0: 是的，
1: 就像一个粉红色的，它。

0: 样好看哦。它那个红色的一天晚上，我们能看到落日的那种晚霞，一朵一朵的。特别是蓝，对不对？来形容叫五彩云南可以说有五彩米线儿，很棒的味道哈。所以那个，云南的那种米线儿哈，它分种类，可以说
1: 对。
0: 哎呀，真想吃。
1: 不同的，不同的味道。
0: 对，它的粗米线儿就经常在那个凉米线儿当中来煮出来。啊，那种就粗一点的，哎，其实昆明本地的朋友同学些喜欢吃
1: 细，
0: 好多重庆的朋友川渝的喜欢吃细的，喜欢吃细，有差异啊，但是也没有什么绝对的好与坏之分，就是你的每一个那个凉米线跟大家所分享一下，很有意思。对于它的很多那个调味，它的各种味道在云南整个省，包括贵州啊，就是说那个他们的凉米线也放很多酸，他们的黑豆酸都来自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发酵的东西啊，这种来的酸，红海酸里头还带点甜，甜是怎么来的呢？
1: 酱油，
0: 大家晓得甜酱油这个东西不？
1: 不晓得，
0: 就是在凉米线里头，它那个酸，其实就是加了这个东西。
1: 啊，甜酱油，
0: 对，加了个东西，糖，一糖，然后在缸里头慢慢发酵，然后酿出来的黑酱。真的，如果大家能够买到这些。而不是买的那个云南米线那种来吃的话，你买他们的佐料，我觉得挺安利的，是吧？用它来调那个凉米线，甜酱油，酸，
1: 对头。你莫说，我其实吃过那个凉拌米线之后，我觉得很腻快乐，然后同时它又是酸酸辣口的，它又开胃。我喜欢
0: 你也是在重庆吃的，是不是？
1: 对头。
0: 你要是走在云南去那个街边边吃米线，我真的我在那个店里头没有吃到凉面，我从后面那边的是转路的时候去逛商场，出来逛累了。还是我说那个是啥子？我说又不会是米线吧？那个圆盘里头，还有个掏开一个那个网子，我都凑进去看，就是凉米线。他说我们那个是凉米线，再加上
1: 好花味儿的。但是我的重庆米线，我为啥子喜欢吃细的嘛？我们还冷，上觉得吃粗的没味儿的。
0: 啊，因为就是粗的没味儿嘛。我觉得他们多还是比较容易入味儿，不像江西米线那个标志感那个重
1: 啊，是不是？
0: 江西那个南昌米粉我也觉得可以的。
1: 江西南昌米粉，
0: 我觉得也挺好吃的，很好吃。
1: 说是，
0: 就那个很比较喜欢吃米线的，对。是不是？
1: 是的，
0: 是不是酱油哈？用凉米线，要是在些那个那些地方，他都喜欢，他里头加酸的话，就喜欢用。
1: 是包拎出来的吗？
0: 不是，
1: 哎，那啥子？
0: 用梅子来晾的，是，就梅子醋啊，就是包的梅子来晾的，包山都叫梅子醋哈，他要跟那个在一起配，烧起炭火的那种焦香，怎么样？这个。大家是有什么去这地方留点时间，你好多朋友就是在那个省自治大理呀那些地方，那以上的朋友有没有？
1: 应该会有啊，
0: 会有
1: 很多人会喜欢那边。
0: 那我想的，对不对？
1: 都吃不一样的，是不是？
0: 临沧去过没？云南的临沧？
1: 好像没有去过。
0: 临沧的醋它是用哪个？它是用哪个？
1: 哇，那真的好吃，那是真的好吃。酸木瓜，而且。是的，推荐大家试哈哈，真的很不错，
0: 酸甜酸甜的味道，还有那边用的比较多哈，就比较冰冰凉凉，比较酸甜那些，还有那些那个苦也来再带一点酸，加点这种所谓的都是那种草草啊野菜馅儿，我觉得在云南好安逸哈，
1: 说法也很多，
0: 对，从和帽子哎，大家晓得云南哈，它酸米线还要配帽子，帽子是啥？里头最下面的一个部位。最尾部的一个部位，叫
1: 一般把它当成一个节能来吃。
0: 对，
1: 是
0: 的，
1: 胃口已经开始，差不多你看5:30了，我们不会再听我们。
0: 吃不到凉米线耶，我不晓得大家因为自己才好吃。
1: 他那个佐料真的加的多是不得。
0: 他加黑豆佐料哈，不加我们。

0: 是哦，
1: 不是不是不是，米线儿凉拌，
0: 嗯，米线儿把它凉了，朋友们，
1: 嗯 是的，
0: 嗯，加点肉进去，收司机，加点佐料啊那些，味道一样的很好，还可以哈，是来自家，好吧，
1: 好嘞，
0: 朋友们，稍事休息，待会回来接着和大家聊啊。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维。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
4: 阿基，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4: 我们攻击
1: 上的是互联网，
4: 我上的是胡来，
5: 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
6: 我叫振宇，
7: 我叫小峰，
6: 木兰溪派。
7: 因为看不见，我来，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
6: 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村庄被淹，那一天。
8: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7: 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冬天我听见白鹭哭啼的声音，
6: 让我们听见

0: 白毛浮绿水，红岛。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小动
0: 咬定青山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音，高山情依依，流水
0: 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
5: 有，
1: 好，好。那些年，一次路。
5: 哎，师傅，您这儿，哎，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步。过年好，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哎，省时间。
6: 你慢点啊。

0: 省时间。你慢点儿。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来做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中国加油！时代楷模，
1: 好吃的呀！
2: 哎呀，那关我跟你说嘛，我们那的呀，好吃多得，将近肉片儿。

0: 好了，微博处理金金味，我是闫丽妈。
1: 大家好，我是小舅，欢迎回来接着听我开大嗓。
0: 哦，那个味道很霸道哈，大家听说过凉米线的？
1: 是听说过的，只说有没有吃过？我觉得有可能。
0: 哎，
1: 面好吃哈，你买我们凉面好吃。
0: 哎，凉米线，凉米线，顾名思义都叫凉，但是说了几种那个凉米线的那种，就是哈，哎，那种味型哈，现在又说哈，哎，各个地方的凉面，堆头是啷个意思？它锅里头堆得像小山一样。
1: 嗯
0: 啊，粗米线儿跟豆的那种那个凉粉儿哈，再铺满那个韭菜、酱油、颜色。哈，加佐料的话，它不仅要加酸醋，还要加酸辣甜，都要有。对头。还凉米线儿，哎，主角都是啥子？主角是那个手撕鸡丝。凉米线儿还要配那个手撕鸡丝在里头。除了那个炸酱毛，都是有，它里头还要加鸡汤。辣椒油、花椒油，那个大理的那个我们那个凉米线一定要加啥子？每醋都是剁在那个桌子上的。你平时吃到那个醋
1: 啊啊，
0: 它这个是梅子酿的那个美人醋，
1: 嗯，
0: 比较清冽一点，温一把就可以当饮料喝的一种醋。一口米线一口醋，就那种大家都说哈。如果你去大理古城的话，都专门有一凉鸡丝米线，大家有听说过吧？这个在网购，这个在网比较晓得了哈。大理的凉米线大家都晓得是凉的鸡丝米线。因为就是有炭火蟹，是什么呢？它那个用五花肉上炭放在那个我们的手工红米线里头，然后再配上那个火烧肉。番茄剁椒酱啊，番茄剁碎了调制个收一勺的那个梅子醋。
1: 听起来还是有点不一样。
0: 要加五花肉。哎呀，有肉哎，不错哟。
1: 其实不是啊。
0: 好，文山那片那温煮的细米线。哎，这种米线其实它米香味更鲜。好，然后他们也喜欢吃凉拌鸡丝米线。好，甚至还有卤鸡米，肉卤了以后放在那个凉米线里头。
1: 那个手撕鸡肉，然后再
0: 很有意思哈。但是文山喜欢文山的那个三七黑河。人人都在煮三七，三七大家知道啊？
1: 我晓得，
0: 因为中医，都是他们吃完凉米线，他还要喝一碗那个三七花或者三七。

区的，在文山。啊，文山的凉米线、米线或者大花呢，它不这样子。啊，加一点木姜子根儿，它是刮的。在云南那个油，但是在云南那些地方，它喜欢

0: 什么很多那种
1: 刮的啊，
0: 米其林餐厅吗？
1: 现在已经把怒江变得跟黑松露一样了，真实的那种香料。
0: 它就是当着你的面来刮，它才贵。
1: 哎，我身边好多人
0: 第一次吃，第二次吃，第三次吃都吃不惯，第四次吃得惯了。
1: 因为它其实跟香茅和那个柠檬草混到一起，已经纠缠它
0: 的妖艳嘛。第四次吃才喜欢吃。
1: 嗯，
0: 哎，头几次我还是愿意说第二次你再给我加点，我告再告哈儿啊。不是说不喜欢，
1: 一会哈。
0: 另一方面是，
1: yeah, 是的，是的。
0: 一二三哈，
1: 我属于不要吃了。
0: 哎，我那天有朋友在建水的。他说那个纠结那种太冰太凉，
1: 嗯嗯，
0: 啊，

0: 不是包括罗来建水的良米下的配料就特别多，很丰富，所以最少
1: 要太多了吧？我觉得那个比我们家啥子那个凉面的佐料要丰盛的。
0: 嗯，我要把那个分享给我的朋友哈，不止在建水可以，也还可以哈，朋友们。
1: 所以说云南这边厨师保鲜还不一样，而且，我上回去西双版纳也是吃到了很多好吃，都是两个东西，一个是他们那个那种纸包起烤的带那个，
0: 哇，好香，
1: 就是烤的鱼，我觉得烤的鱼
0: 烤的好香，
1: 最好再个
0: 真的好香，调
1: 的
0: 好好吃，你无法形容它的好吃，云南的很多味道，它都是那种复合型的味道，很多味道在嘴里头，对，它重新都突出一个某一个味道特别突出。但是刚才小九说的云南菜啊、贵州菜那些，它就综合的很好，它很多香附，抵消它的那个香气、味道那种在一起，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复合型的味道，
1: 对，
0: 对，很多味道，它加了很多调料，但是它一点都不搭，在这个果酒的凉面下，很有意思的果酒。这个地方食堂当地的回民食堂，它的那个温泉酒名的食材芹菜丁香茴香花生芝麻哈，还有那个秋白料，在那个凉米线里头，在一碗里头，就是酸甜汤酸辣开胃，然后还有卤汤咸凉米线有两种，汤底的凉米线有的是当然一定要加韭菜，加比较多，韭菜比较多，
1: 对，我第一会儿听那个地名儿，甚至
0: 对，跟我这些地名还有过去的小肉串还好吃，凉米线吃啥吃小肉串，它要小肉串小米线好，玉溪里头馅儿，
1: 哇，我感觉他们真的把米线煮的跟那种面一样的，
0: 玉溪的鳝鱼凉米线，它的那个鳝鱼段和肉皮用艾胶连汤带肉浇在那个米线上。红糖醋油啦，紫海椒花椒油芝麻油哈，照他们
1: 坚果的那种，
0: 大家没发现其实我们那边的三段米线，但是在玉溪人家还
1: 舍得给你放，
0: 还舍得给你放个哈，这边卖的太贵了吗？
1: 人工亲自去抓，我们那边是购买，很难说，
0: 那个曲靖的凉米线也比较有特色哈，把那个炸黄豆和那个红泡萝卜丝，半红泡的萝卜啊，黄豆儿，加豆豆比较多，加萝卜，因为大家都有点像我们的重庆。

0: 好，有些曲奇你那个真儿是好吃啊，回家要不要试一下，自己拿姜筋米下来试一下，做一下凉米下来，
1: 我就可以尝试那个味儿。
0: 真的哦，把大家讲，我把自己讲饿，把大家讲饿了，
1: 已经想去试哈了。
0: 好，临沧的凉米虾仁都是那个底味是本地自然说了分享了，比较冰冰凉凉的。它临沧还有那个火烧肉凉米虾，切片儿凉拌，就把肉啊那种火烧肉啊切成片片，然后凉拌，然后再凉，特别香，特别香，特别香。好的，好的，凉米虾仁啊，其实虾仁是。小吃来的。其实我觉得经验在那个一次整餐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凉拌的嘛。也有很多吧。
1: 也有很多，
0: 有很多的一些铺桌。好吃的，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好吃的东西，这一个皮下哟。对，我贵州有没有凉米线哦？会晕没得？会晕。期待大家，我们再
1: 来期待哈嘛，先不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我们抖音那些都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哈，我们随时随地都在线。如果你有秘，寻找一些或者说为你推荐一些你想要吃的
0: 哈，上面去每天直播时间5点到6点，可以还有微信公众号关注江青肉美。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节目就为大家拜。

0: 北京时间21格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所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逛》，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锁了。甄选源头好物，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领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实 P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锦鲤，611-6178400-611-6178。我。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广播剧。
3: 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不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大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家庭用车大空间和排量也是非常关键的因素，市面上家用车最常见的两者之间哪一个更适合家庭使用呢？很多车主在买，提醒您搞清楚再下单，切记别冲动。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园就可以看到了。

笔墨登场是由吴英群作词，胡彦斌作曲演唱的，用一连串的儿化音唱词铺展开面来进行。一台车子在装上涡轮增压器之后，它的动力要比普通的汽车高，在经过一系列的增压之后，它的动力完全可以达到2.0的耗油量高。然而自然吸气在冷的启动，因为没有涡轮机，增加缸内压力，稳定性更好，输出与江海运的一人一梦。

雄厚，其分别谱曲和填词。这首歌节奏轻快，朗朗上口，思想鼓励孩子们无畏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发现自己身上。这首歌呢由阿信填词谱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周星驰的电影，那跟咸鱼有什么两样呢？这样的励志歌曲可以起到鼓励。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分车广播键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您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小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回到今天的话题，是家用车选2.0升还是 1.5T 的发动机呢？在小排量区间来说， 2.0 升的发动机很难满足消费者上坡之类的情况， 1.5T 优秀的动力以及低扭输出可以让掉。自然吸气的窘状就是爬坡的时候啊，低转速的情况下上档拉高转速。

1.5T 和2.0升的发动机应该怎么来区分，但动力输出始终无法跟涡轮比优势，所以你行驶为主，很少上高速，那么2.0升的车型就比较动力支撑，那么 1.5T 的涡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大家工具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

保养。涡轮发动机在短时间内能很快加速，不过由于它的工轴会比较高，一般呢它需要稳定性更高，润滑效果，这样我们就不难得知涡轮保养的主要。

能让飞不知所措。那时的他对未来有今天就已经成了全民偶像，受万人追捧。出意味着自由勇敢，这是他对自己的期盼。中文听彩歌唱比赛跨入千禧年后，乐坛风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制作人陈建宁依靠职务之便也想组一个乐队，在时代的来了键盘手阿沁，主唱的位置陈建宁大赛，陈建宁被这个穿透力极强的着落了。

2002年，郑文婷21岁，还是个没有毕业的女大。当时陈建宁和阿庆负责乐团的创作，两人经常由林念商业派。一次排练，陈建宁和阿庆一连几天都没话，詹文婷百无聊赖地坐在排练厅，将两人创作的曲子追下来了精神。飞，你简直是天才。这样棒，一举拿下了当时的全球华语榜单年度最佳歌专辑发布，席卷乐坛，提名16届金曲奖。2005年，月牙湾等都有着很高的传唱度。

0: 本节目由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大当家。
2: 那个时候，大街小巷都是几乎没有一天分开。于是，詹雯婷和阿信坠入一生的痛。2006年，记者拍到詹雯婷和阿信的事儿，当时他们正是在最火爆的时期，引得不少关注。爱的消息，恋情曝光，两人也没有藏着掖着。阿信单膝跪地向詹雯婷求婚，在粉丝的欢呼声中，他把事业和爱情分得很清楚。生活中是恋人，工作中两人经常因为音乐理念不同而发生争执，一开始把情绪带到工作当中，导致排练无法进行。考虑陈建宁希望延续飞儿乐队原有的风格是最好的方，想要突破，他喜欢新颖的电子音乐，而陈建宁和阿沁让乐队发展止步不前，也影响了詹雯婷和阿沁的感情。但是

年，记者围追堵截询问詹雯婷和阿沁他们两人感情美，至此他们的恋情宣告结束。由于飞儿乐队的歌曲后，詹雯婷的嗓子受到了很大影响，后来在演唱会上詹雯婷的嗓子彻底坏了，需要手术治疗。未来的音乐之路出一个想法，我们能不能像 SHE 一样一边组合发展？嗓子坏了，詹雯婷备受打击，那年他们发布了最后一张专辑。

句歌坛来源于英国的古老传说荆棘鸟。相传荆棘窝巢的那天起，始终不停地寻找一种荆棘，找到后，就这样，他将临死前的剧痛化作悦耳感人。

0: 节目由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网书》，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甄选源头好物，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11161178400611178。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元。

0: 别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助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抖音剧。
0: 这里是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与从前在乐团中相比，音乐创作让詹文婷就确定自己要走音乐这条路。但他没有音乐，他还不知道有写歌这回事，嗓音就成为了他最大的优势。只是他是个爱做实验的人，一切与学习专辑叽叽喳喳中，他解锁了制作人的新技能，这对他来说更多的是准确地传达出来。他也不知道要怎么讲这个故事，之后才知道这个过程就像鸟的迁徙，鸟没有落到那个方向是对的，他就是一股脑地往那个方向去飞达那个地方。制作过程对詹文婷而言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情。去讲从20岁到40岁，他终于从菲尔走到了詹文婷平台榜首，绝爱之后参加音乐综艺《我们的歌》第一季就上了热，而只有詹文婷演唱的才是最初的感觉。

詹雯婷宣布前，祝福她一切顺利，继续加油。在天赐的声音飞儿乐团重聚，阿沁隔空向詹雯婷喊话，直到你愿意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他说，这一路我走了这么久，终于活成了。解散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战，没有任何一方是赢家，令人惋惜，再正常不过的事。乐队理念的不合，解散了也没有什么好指责，后的反而成了我们青春中的小遗憾，而那些还在的，所以如果真的回不去了，那么就把这些歌封存在我们的债。我们下期再见。

0: 升级，全新更名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055，解锁健康。
1: 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唱，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

2022年7月，正十一国庆节，我孤身一人到广东旅行，我成了一个自由自在的游客。报警游玩，退休后的生活真的很惬意。离开前一天还海滩吃烧烤，我们一边喝啤酒吹海风，追忆留学趣事，嗨了一夜。我沉醉其中，接下来的5个月，我开始了家里蹲模式，迎接了全

挑说餐饮生意。我兼职的是晚班，工作从做传菜、收餐、洗杯子及扫地的杂活不停转，活动久了，脊柱和大腿酸疼，孔乙己的长衫，我却不觉自己留学回来。

0: 各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会的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顶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听和抖相聚。
1: 生活，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托举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你继续生活。

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继续把他提前退休又重新上岗的故事。相处久了，我和王静渐渐无话。

富爸爸穷爸爸无知识，小小购买了几只股票，忧愁散心。2018年1月，我带着辛苦攒得的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主要负责物资采购，算很清闲的工作。当天工作没有完成，我们都会顺眼审视这份工作。人员过去的没大区别，便不再抱怨升职。2018年底，我将攒下的近65万元用于理财，包括购买基金、股票。依靠爸爸的支持，我贷款买下一套总价150，拿到印有自己名字的房产证时，我的未来都再回忆起来，我仍然为当时那段充满目标感的攒钱经历的。

0: 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什么抽？
0: 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
0: 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0: 也不少。我
1: 什么？
2: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0: 没事啊，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他不再。

0: 本节目由微信生成的广播节目，靠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兵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甄选源头好物索齐，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麦推荐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6178400611678甄选。
0: 本节目由微信。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账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夏的契机，让林小丽动起了提前享受退休生活的心。我在朋友的饭局上认识了一个35岁就从产和工作攒下的工资共有300万，成为职业投资人，慢慢积攒了1000万元资产。关于 FIRE 的说法，这一运动起源于美国硅谷，却不得不承受高强度高负荷的工作量，还做好养老规划，随即离开职场，提前主要来自理财和资产的利息。譬如我有3年利息收入是12万元，这正好抵消1年的收支平衡，为提前退休提供了经济保障，也给自己立了一个 flag， 只要在35岁之前。为了这个目标，我果断从温的外国企工作，这份工作爸妈觉得很有面子，身体却为此付出了严重代价。我整个人拼到无暇顾及爱人与生活，始终停下来时会觉得有些挫败。在这种高职务，整日脸色蜡黄，脸上也出现了，甚至有几次差点在厕所里向前倾，脊椎失去了生理性弯曲，变成了一根垂直的，尽快做核磁共振，开展全面理疗，上级主管拿捏在手里，我就迟迟不敢隐身体。就这样病情一直被拖到2022年8月，每天上班路上内心会发出一个声音，你不属于真上看到一件特别令人愤懑的事情，彻底兼孕妈同事休完产假就返岗工作了，回来的地方康乃馨和小礼物。我当时看着十分温馨，安利他的绩效评级是所有员工里最差等级。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十分幸运，涉及不到小孩和孕期，但如若哪天我怀孕了，想到这里我有些心寒。我下35万，通过收租2年获得了15万租金，存款近100万，另外我还有一套150万的决定裸辞。于是31岁这一年抽离出来休息片刻，会职场自己热爱的事情，但实际的生活却与想象中的家里，明明有钱也有时间，却总觉得心里是忍不住反思。原本我聚焦于攒钱，最初方向是否聚焦错了？

0: 为什么要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
1: 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和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笤帚。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是菜剩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有家呀。
1: 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做家哟。

0: 融媒体中心。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1: 当然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2: 应该没事儿吧？
1: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爸还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看着你那样年轻，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大乐园，在这里每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唱，总有一款适合你。

麦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左真哥，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活动。进去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工程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举行。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讲解员们啊，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应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您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院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驾驶，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缓，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了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轻着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和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是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重色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们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未来

0: 未来。
1: 早上好，谢谢老师。

0: 校牌，
1: 谢谢。
0: 别客气，敬语，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
2: 上课。
3: 起立。
2: 同学们好。
3: 来，
2: 孩子们，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在童年的水泡里面，谁能来说一说？

0: 出了三幅画面，分别是：
1: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2: 同意。
1: 请坐。
0: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
3: 陈功郎，你快点。
0: 好。讲卫生，勤洗手。上玩耍打闹不四节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4: 过马路怎么了？
0: 我们过去看看吧。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1: 主动帮助他人。
4: 奶奶，走慢点。
5: 都要主动和父母说晚安。
6: 辛苦了，
5: 爸爸去洗手吃饭了。

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公益元帅故乡无滩，传承追寻

0: 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这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叫啥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进行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路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小天歌，白毛浮绿水，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
1: 有定青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
3: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

0: 诗词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
1: 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2: 战争岁月，他们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
3: 的真理。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战
0: 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的表演。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
2: 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来。
3: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
2: 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0: 历史见最。

0: 每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1: 我都在
0: 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你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2: 我叫振宇，
3: 我叫小芳。
2: 我
3: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2: 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
4: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工程，造福人民。
3: 20年后检查自然的眼睛。
2: 春天，
3: 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2: 秋天，
3: 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2: 让我们听见生命。
5: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在这里，每天都抽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款适合你，

0: 你的耳朵。过了就不再回头，爱你出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
1: 之后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
1: 最近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的同学多吗？
1: 也不少，我认识的。
2: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1: 没事的，那么多大，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3: 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欢迎各位收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叫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个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演开始啦！

好的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当中呢，左正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前呢，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短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首先呢，在永

深入的了解。上线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上线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

活的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经济、大江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孩子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炫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等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前行，逐梦未来。

0: 好。
1: 老师，早上好。
2: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4: 谢谢老师，要主动问好。
5: 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6: 同学，
5: 你的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6: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是
7: 上课
8: 起立。
3: 孩子们，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描述了几个画面，谁能来说一说？
7: 嘉乐，请你说。
6: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林中采菇。
3: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8: 同意。
6: 上课做。
9: 陈功郎，你快点。
6: 学遵守交通规则。
10: 红灯，你的老奶奶怎么了？
6: 我们过去看看吧。
10: 来，您怎么了？
11: 别痛啊。
12: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6: 大人。

0: 参与。
1: 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一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行走的思政课，为了全面

0: 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
1: 信心。
0: 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忆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场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时期新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步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游园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但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的真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

个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也是热情的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制作哈。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道。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是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

0: 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都举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吴院长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价值五五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
0: 阿奇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征程。
1: 习近平总理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向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场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各地区。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

0: 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0公司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
1: 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增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0: 旅游，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

0: 加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 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
0: 加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
2: 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
0: 重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器人玩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3: 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级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易地，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验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
4: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动，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5: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生机盎然。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物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实务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文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教育，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跟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调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系统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

深化及工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用性。要完善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以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项。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改革，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

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

0: 算等，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形态方，为赴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性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活动。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
1: 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

0: 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有以身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
3: 科技感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多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新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力，劝导

0: 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波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国家统计局数据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贸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2: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0%，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从
3: 被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4: 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
3: 一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5: 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3: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中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中心企业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杜勒拉赫曼说，
6: 每一项承诺都能看，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
3: 市场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
7: 其勋章获得者中爵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武中爵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中爵，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始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安生，
9: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
8: 19岁的中爵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点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中学

0: 点来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园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1: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
0: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和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1: 中央气象台近6点、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可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播出。
0: 本消息，当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保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过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0: 为幸福打拼之
1: 与时代同行。
2: 北京时间广播电台，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新鲜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4: 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是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安克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

0: 不仅是京剧，其实京剧当中的玉堂春并不把德纲为
1: 好几万人单口相声专场，一人一个，每回上来说两句话就下去了。我上来跟您各位聊一聊，天也不早了，人不少了，唱烧热的锅台当不了炕，闲言少叙，咱们是书盖地为毯，日月

啊，得了，也别杀你了，回家吧。吵，说不让干就不让干了，这还不错呢。别等我家五日离京，三天把家收拾干净了，必须走。五日之后无圣旨选召，不得私自拿了。打这儿起，没有圣旨，你不许再来。倘若再五天之后你又回来了，我串亲戚，那不行。就说你是封建社会就这么无情不讲理，那得走。

0: 这是一个富家的公子。
1: 哎呀，您坐这儿吧，
0: 给让到窗户这儿，啊，窗户近况甚宜，
1: 有什么好吃的啊？说着我们这有什么什么，上吧。
0: 一会儿功夫，煎炒烹炸，焖溜熬炖，菜都齐了，摆好了，爷俩吃吗？啊，楼上楼下热闹极了，开始来了几个小小子，二郎当岁也是富。

进了妓院之后啊，人家脸哎芍药啊，这叫这都不一样嘛，你这恩字国色。哦哟，这么讲，哎呀，公子爷，我跟你这么说，六宫粉黛不是皇上也不哪儿挑得动啊。小公子就动了心了，都是有好奇心的，不懂了什么叫青春期心理躁动，他不明白这个，但是他也知道漂亮漂亮姑娘，我们得瞧瞧参观参观，是吧？他有这个想法。管家王定一瞧坏了，三爷脸上转色了，三爷您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你要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你要走去玩去，结账。这说着就结账，撩一声迈步往楼下就走。王定一说，嗨，我想多了，三爷没这儿，三爷咱上哪儿？富春院。你瞧，小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知道吗？富春院我不认识，这说着往前磨，不认识咱回去吧，明儿咱早起雇车回家，之后回家哪有富春院去啊？不行，这矫情着。这说着呢，有打这儿过来孩子，十五六岁一个小小子，挎着一个小竹筐卖瓜子花生的，花生瓜子糖块卖这个的。有打着跟前过一瞧，这儿有一富公子，大爷您来这瓜子吃啊，来瓜子吃啊，我要糖块，还糖块管什么用？糖块又没有玉堂春。他是顺嘴这么一说，糖块又没玉堂春。小孩一抬头，这孩子叫金哥，常年啊前三门一在前门大街做买卖，不管是买卖还是妓院，他是来回的跑。啊，我知道。把王定气的，我问你了，我真知道。前门大街往这边走，那胡同进去，那就是富春院，啊，玉堂春三姐姐。就在那儿，哦，好，花生都要了，都要了，啊，给钱，王定，你挎着啊。王定气的啊，给人钱挎这个花生瓜子儿，没让你卖，知道吗？不是三爷，咱回去回哪儿去？花生都买了啊，走，咱们去。李顺人说这道就来了，前面大街没多远，到路口这一拐一瞧，那儿写着牌子呢，富春院，撩一迈步。往里边走，这摇着小扇儿，门口俩伙计坐那儿正冲盹呢，来人了，赶紧站起来。一瞧穿正打扮，哟，这位爷，您是，你们这儿干嘛呢？伙计吓一跳，这哪大官私访来了，要抄我们这儿怎么着？不是，爷您干嘛了？我参观参观，没听说过啊。您找谁？我要见一见玉堂春。这说着呢，老鸨子出来了，四十来岁，四鬓刀裁，和这脑袋梳的油光锃亮，这插着花啊，脸上抹着粉，抹着腮红，戴着耳环，手上戴着，哼，连大带小六七个戒指啊，这有六指儿啊。一阵风就冲了，摇哪阵香风把大爷您给刮来了，您可有日子没来了，这是买卖话。哎呦，您有日子没来了，客气啊，您有日子没来，我头回没来过，孩子老实，我头一回。哎呦，那来吧，那还等着卖，快进来吧。把三爷就来进来，王定后边还我这还来，再把卖瓜子的轰出去。我不是卖瓜子儿，我伺候着他呢。一赌气把篮子扔了，这跟着进来了，啊，好，一进来呼啦抄，叫过一帮姑娘来，围着三爷，吹腰砸腿的，捏肩膀的，啊，嗑瓜子包花生的，给弄葡萄的，啊，三爷跟着心说，呵，哦，这个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老鸨子乐了，这您头回来，我头回来我没来过这儿啊，那个。我爸爸是尚书，叫王琼，现如今告老还乡回家了，把我留在这儿啊。我妈娘家姓李，你说这干嘛呀？你跟人家啊，老实，没话搭个话，脸都红了。老鸨子一瞧，行嘞，这块肉够肥。为什么呢？富家子弟，涉世未深，而且是第一次来，买卖必须要做。那么您第一次来，您有没有中意的姑娘或者有耳闻的呢？一问到这儿脸红了，头回来嘛，是不是？我没有，我就反正找你们这儿最好的吧。他会说这个为什么？

么呢？买了仨姑娘，翠香、翠红，三姑娘玉堂春，那俩我瞧见了，不行，人都夸玉堂春好，我要你们这儿最好的。老鸨子乐了，我就是，我最疼人，知道吗？三爷站起来，王定，咱走啊，这就最好的。哎，别坐下坐下，都坐下了。那个，您到底想找谁？我想找你们这儿有一叫。酝酿半天张不开嘴，到最后一琢磨，我来是干嘛来的呀？斗丹田喊一声，我要玉堂春。老鸨子这血都凉了，怎么呢？不成功。打玉堂春来，天天除了哄就是打，要不就骂街，不管用。人家姑娘说了，你私买的我，我不知道是卖在你这儿做妓女，我不干这行啊，我要做一高尚的人，我作为出类拔萃的人，我作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啊。老鸨子说咱这个环境不允许啊。啊，公子说娶你的吧啊，天天俩人一见面就打，也不敢上楼去。可今天财神爷来了，你要说这买卖不错，心疼得很。那个您稍等一会儿啊，我做一做思想工作。噔噔噔噔噔上楼，来到这儿一推门，三姑娘跟这儿坐着，心事重重。我是良家女子，沦落风尘，我日后归宿如何？心里难受，这正琢磨着呢。老鸨进来了，姑娘，怎么这样呢？这些日子打得太邪性了，只要他一进门，准有东西扔过来。姑娘看他就恨他，顺手有什么是什么。啊，那天哗扔一把椅子过来，我进门先喊姑娘，哎，今儿没动静啊，啪呀！姑娘把鞋扔过来了啊，好，你真行，姑娘哎，你妈的肉哎，满脸带笑。老鸨子是最聪明的，连吓唬带哄，为的是钱。姑娘都不理他。我跟你说，孩子，妈妈这些日子开窍了。知道吗？哎，其实来说我也是为你好，但凡有辙谁能干了这个，是不是？可你说妈妈容易吗？花点钱把你买来，是指望你能挣钱，我也还还亏空。你不爱干这个我理解，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是不是？但有一劫，你老跟着他也不是事，我也不能领你走啊。你走了我欠的账谁管呢？我也得死去，是不是？来那个客人也不全是你想的那个坏人，是不是？真是琢磨着有一好的，寻一夫找一主，从良过日子，走你的，妈妈心里痛快。今天机会来了，是方才咱们楼下来了一位客人，啊，尚书之子三舍人，王三公子，小伙子头一回逛妓院，人家听了你的名字，想见一见你。我一琢磨，他要是跟你成个小两口，如果说有可能的话，他把你赎出去，跟他过日子，日后。这可是一段佳话，画是拦路的虎，衣服是渗人的毛。就这几句话，姑娘的心里咯噔一下子，说到心腹里边了。对呀、啊，我跟这儿待着哪天算一站呢？啊，真有一合适的主娶了我了，我跟人回家过日子，生儿育女，那比什么都强啊！想了又想，心头辗转了一下，行。我见一见，谢主隆恩。姑娘开口了，老鸨子乐了，快来人呐，给姑娘捯饬换衣裳。他这儿下楼伺候着王三公子，这儿喝茶，给他给沏茶，赶紧还沏茶，跟前摆了四把茶壶，花茶、素茶、铁观音、普洱，这也劝那也劝，王三爷肺叶子都快飘起来了。谢谢，我实在喝不了了，这我再喝就淹死了，我就啊，谢谢吧啊！你那个玉堂春，您等会儿给您进货去了，一会儿就来，一会儿就来。啊、这儿说着，老鸨子来了，等会儿这就来了。嗯，三爷很高兴啊，整了整头上的帽子，打扮打扮身上衣服啊，端着扇子，跟着等着。20分钟，耳听得环佩叮当，由打楼上。
人可就下来，不是一个人，前后后拥有丫鬟呢，大伙儿一块儿走到，腾踏踏的铃踏铃踏铃铃踏踏的铃踏铃铃踏，踏踏踏铃踏铃踏。后来唱快板的都共浴堂春嘛，是吧？前边四个丫鬟开着路，这一冲来，两旁边一闪，又打后边，浴堂春从楼上走下来了，袅袅婷婷是步步生莲。王三爷在底下往上观瞧。天姿国色，当时心里边就傻了，这个心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呼吸都困难了。哎呦我的妈呀，世上还有如此漂亮的女子？这玉堂春挑不出毛病来，模样戳个身高相貌气质五官头发，你看哪儿都是好的。也不知道怎么着，一不两两不三，三三见九，就来在了庭前，一侧身坐在了三爷的旁边，杏眼微睁，拿眼皮撩了一下王景龙。王景龙就觉得这个世界就到了2012了。霎时间气氛凝固，坐在这儿不会说话了，这汗呢滋滋的往下冒，也搭着刚才水喝多了。老鸨子过来，三爷三爷，这是我们三姑娘。哦，是是是，站起身来，深搭一躬，三姑娘您好，小生王景龙，这厢有礼。三姑娘微微的一笑，公子何必多礼，快快请坐。哦，是铁姑娘。坐这儿了，王定站在边上直咧嘴，坏了，他跟他是对上眼儿了，今天跟这院里边二三十两银子出不去，这不要了亲命了吗？回去之后老爷子要知道我带他逛妓院来，不得砸折我腿

0: 咱这儿
1: 喝
0: 啊，你们大伙儿都过来上菜吧，炒菜烧黄二酒，各种的饮料小吃，把厨子没累死，都摆满了。这帮啊跟这儿弹唱歌舞，耍的跳的练的，讨人家的欢喜啊。王定跟这儿拿手瞪三爷，走吧走吧啊，三爷就一指这桌子，吃的太多了啊。哦，你回去拿钱去啊，你拿一个300两银子，再拿一个20两的碎银子。300两，王定心里明白了，哦，三爷喜欢他，打算花300两把他买下来。可又一想，这是主子，我是奴才，我不能多说话，300两买反正是贵啊，你要说80两100两市价就差不多，买一活人300两，反正倒是挺好看。得了，我呀别跟他对着干，我听他的吧。啊，那行，我去吧。这儿回去了，回到了客栈，打个皮箱，把钱拿出来，2包，一包300两，一包20两散碎银子，揣在怀里边。二反头堂又回在了富春院，再回来天都快黑了，傍晚了。嚯，一瞧啊，这唱着练的，三爷高兴啊，一杯一杯的喝着酒，跟与唐春俩人这说话聊天。这儿来了，把银子包往这儿一放，2包放好，公子在这儿呢啊。好，一伸手先把这300两拿起来了，往苏三的面前一放，啪，拿手一指老鸨子，妈妈，这300两是我与三姐见面的钱。王定差点没死这儿，看看就花300两，天下的物价都是这么哄抬上去的，再想说来不及了。三爷把这20两抄起来了，这是今天的饭钱，你们拿着啊，没有别的，我今天头一次来，心里是非常的高兴，我以后天天得上这儿来。王定跟这儿算，1天320，2天640，3天，跟这儿算账，眼珠子都快瞪出血来了。老鸨子是干什么呢？拿眼一打，头一次出手300两，这不是一般的人呢。哟，三爷您这可是破费了啊。不算什么不算什么，天不早了，我要告无辞了，要走。王定站起来，心说明儿，哎，砸折我腿，再砸折你腿，咱俩谁也别出去，给南京写信来车接咱俩，知道吗？对，今儿走了明儿别来。可没想到老鸨子是干什么呢，一伸手砰，三爷这手拉住了，您哪儿去啊？三姑娘打来了就没瞧见过忠义的人，你二人天生一对，地配的一双啊啊！我这个眼睛里可是不揉沙子，三爷哪儿都别去，您今儿就这儿住下吧。说了这么一句话，连王三在老鸨子拿眼都看苏三，怎么的？这话没跟人商量，从来不见客，今儿头天来一个就住这儿，乐意不乐意？可老鸨子知道没问题，拿眼一打，三姑娘乐了，把眼皮垂下，是娇羞满面，眉梢眼角说不尽这万种的风情，站起身没说话，回头瞟了一眼王景龙，一转身带着小丫鬟绕过人群上楼去了。三爷点点头，这是答应了。老鸨子乐了，来呀，这一说来呀，丫鬟们啊，姑娘们都过来搀着你姐夫上楼。来的时候你是王三爷，这一上楼你就是三姐夫了，知道吗？来呀，搀着姐夫上，呼啦朝全过来，来，姐夫我扶着您，把姐夫就弄楼上去了啊，都上去了，忙活伺候着。楼底站一王定，我啊，这二姐夫给搁那屋去，嗯，找一屋让王定睡，你再闹也没辙。王定说，我别睡了，我家里还那么些钱，大皮箱子存着，我得回去看着去。回去了，就这一宿没睡觉。次日天亮了，又打店房出来，赶奔富春院。

到富春院一砸门，人家这伙计都恨得很，哪有妓院早晨开张的去，是不是？你这太缺温暖了，这个人啊，砸门也得开，一开门又二姐夫来，我娶你谁二姐夫啊，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这儿进来了，给倒上水沏上茶，怎么您来这么多？我接我家公子，起不来，按我们这规矩，这头中午之前没有起床的，刚睡，刚睡时间不长啊、嗯，坐着吧，大伙儿陪着喝茶聊天，按现在重点说，中午十二点之后，王三爷起床了，玉堂春起来了，梳洗打扮下楼来这儿吃饭，啊，一吃饭，王定过来了，三爷，那、哎、个，哎呦，我把你忘了昨天，哦，是我理解，我没事忘了，我不好紧张哈，我昨天我回去我一宿没睡觉。怎么没睡觉呢？我看着咱那皮箱子呢，三万两银子都跟那儿，这丢了怎么弄？说了一个三万两，老鸨子眼珠子差点没掉汤里边。哎呦，三万两呢哈！三爷一听，我差点忘了，赶紧赶紧赶紧赶紧！王定心说：“行了，我以为得废话呢，啊，万没想到我一说他就明白了，赶紧啊，是咱赶紧回去，你赶紧弄车把箱子给我送来，我跟这儿花钱方便。”啊，三爷，把咱的三万两雪花银都拉到这儿来。对呀、啊，不，没有车。老鸨子过来，有。老鸨子套我一车，派四个伙计啊，揽着王定，走，弄钱去，走，给王定拉出去了。到那儿就把箱子搭出来了，啊，好几个箱子呢。这儿搭来，找一屋弄好了，咵嚓一锁。打这儿起，王三爷，咱跟这儿常住了。反正王定每天是劝，但是后来你也见不着人了，咱也躲着他。天天的老鸨子可是走了脑子了，三万两银子怎么花呀？开道出主意，三爷，对不起您，怎么挺好？不是，我是想给您伺候的好一点啊，不管是吃还是哪方面都好一点，但现如今咱实话实说做不到。首先说这个吃，我就很为难。您是南京人，口味偏甜，姑娘是山西大同的，口味偏酸，我得找俩厨子，一南京的，一山西，我哪儿请得起呀、啊？我就不要去的，请的，请我给钱，我倒霉催的吗？那人家还不请，好一请来四十人，这二十人做南京菜，这二十人做山西菜，啊，人家来一大厨，有一二灶，汆个水，过个油的。这是后边砧板跟着切菜的摘菜的，这是负责包葱的，这包蒜的啊。其实花不了这些钱，大伙儿一块儿插圈做扣让他闹啊，这儿完事儿又窜腾。这个现在咱们这瓷器可不行，盘子碗您吃饭没身份，给您打造金的银的。这儿有一银匠姓王，手艺不赖，请来吧。把王银请来，一说一算账不少钱，咱说没事花弄。金盘子银碗，象牙的筷子，天天坐屋吃凉粉，象牙筷子加凉粉，哆里哆嗦颤颤巍巍啊，要不然老鸨坐楼道哭，哎呦要了亲命哦，怎么了？说短人五百两银子还不上，人家要弄死我，给拿钱拿钱拿钱，一天到晚就是这出。可是你这么花钱，离着花三万两银子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这天老鸨子又给出一主意，说现如今是这样，咱们这小南楼啊，他这院子里边北边空着，南边盖这楼，嗯，小南楼啊，一层二层三层，三爷您住着三层啊，楼下还有别的客人，他们一闹一喝酒一耍，耽误您歇着。我是真想拿钱给您盖一北楼，但我是真没钱呢、啊，我夜里睡不着觉，自个儿抽嘴巴，我真想给您盖一楼，让您跟三姐跟这儿好好的过日子。你想，话说到这份上了，三爷那个外面人就盖，盖吧，找人来吧，一瓦匠也都来了啊，叮咣五四的盖一北楼，三爷自个儿亲自提名叫百花楼，也有管他叫北楼的。听京剧苏三与唐春里边有一句，奴在北楼高声骂，说那北楼就是这百花楼。这儿搬到这儿去，屋里边金盆玉碗啊，什么象牙筷子，享不尽人间的富贵。谁着急？就是王定着急，要亲命啊，偷偷摸摸的找玉堂春，孤灯跪下了。三姑奶奶，哎，你别去，你怎么了？我跟您说吧，
我都快急死了，怎么来怎么去，你说现如今回不去了，家里老太爷还等着，我求您点事儿。三爷对您可不错，人心换良心，八两换半斤，您劝劝他行不行？苏三好心眼，你说的对，我不知道这些，我也劝他别那么花钱，他不听我的呀，啊，等我劝劝吧。这晚上一说，你不能这样，嗯，花钱不花钱放在其次，现如今老爷子跟家还等着你了，你得回去知道知道，他多不放心，你跟这待这么长时间了，人王静一天到晚的，这算个事儿吗？这怎么办呢？对对对，我听你的，听你的，我明天就把王定打发回去啊。转过天把王定叫来了，给你这五两银子啊，回南京道上省点花，剩下的还给我留着啊。王定气的，我好，我走，我走，我可不管你了啊。王定回南京，这儿就剩三爷了，好，敞开了耍吧。可是金山银山这么糟践，也是有花空的那天呢，终于没钱了，这怎么办呢？心里还着急呢，没事的时候也出去，有那个原来不错的朋友啊，同学年伯呀、啊，他爸爸同事啊，找人串个门聊天啊，也出去。家里边老鸨子找玉堂春来了，三姑娘怎么着，这个王小三儿可没钱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前两天汪三爷三姐夫院里上下三爷三姑父三爸爸海什么都有，现如今这王三儿可没钱了啊，怎么办？三姑娘脸啪嗒掉下来了，钱没了怎么办？三万两银子花你们家了，你说怎么办？闺女，咱们做的是买卖，咱们不是孤老院呢，那意思咱不是干慈善的，我管不了这些个，做买卖就这前请让后请，明儿再来一个带着四万两的，这就得滚蛋。这三说五说，三姑娘应他这个吗？花你们家的钱，现如今你这样，你没有人性，我要跟他从良，我们俩真挚的爱情啊！这一说，人家老鸨子是吃素的吗？搭进来，大桶拿进来了，皮鞭子蘸凉水，这皮鞭子揽驴愁，驴皮做了，三姑娘一块蘸上凉水，啪一鞭子抽腿上，当时血就出来了，一摔咧子，老鸨子出去了。姑娘坐这儿哭，打小到大没挨过打，一鞭子抽出血来了啊！这儿哭，天黑，三爷回来了，这怎么了？这是，这还哭呢，一把搂在怀里，真心疼，他是真爱苏三。怎么了？你别问了，我劝你回家你不听，现如今你没钱了啊？那怎么回事？把刚才事儿一说，三爷暗气暗憋，真没钱了。他要有钱，他能站在门口骂街去，现如今真没钱了。俩人就剩抱头痛哭了。往常到吃饭点儿，这儿一会儿炒菜呀、酒啊，送楼上来。现在没钱了，没人管，连碗热水都没有。百花楼上，两个人一天一夜没吃饭，到转天傍晚了。三姑娘说：“我没事儿，你不能饿着，你等着，我给你弄吃的去。”三姑娘下楼奔厨房，拿碗盛了一碗凉米饭，浇上点热水，带上两块咸菜。这拖着回来，一上百花楼这楼口一回头，老鸨子在那看着吃我饭。姑娘没理他，噔噔噔噔上楼，把这饭递给三爷吃啊，你快快吃，你别饿着，我不饿，你快快吃吧吃吧。接过来了，眼泪下来了，你吃了，我不饿我不饿，吃完你快吃。这叫什么事儿？拿着筷子刚要吃，窗户底下老鸨子跟着骂街：“臭没羞没臊的，偷我的饭吃，你人都有个图信。”王三爷一听就明白了，与唐春为了我偷饭去，你骂街，一推窗户，我去你的，哐，老鸨子一脸米饭回屋了。这儿一进门啊，老头子在这儿呢，苏怀吗？老板，你扎在锅里边了。不是我，哎呀，缺德了，缺德了，怎么了？是方才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现如今这点事儿是我心腹大患，有办法没有？苏怀乐了，哈哈哈，不叫事儿啊！你早告诉我，有的是主意，明天就能办。明天怎么回事？福儿上来，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坏呀、啊！老鸨子这都有吃人的心才干得了这个行业呢。心黑手辣，这商量好了，打这屋出来，吩咐人来呀、啊。

0: 炒四个菜，烧黄二酒，送到楼上去。厨子也纳闷，怎么了？三爷汇款来了是怎么着？别废话，快着吧，炒菜做饭，端着，老鸨就跟着上楼啊，啪啪啪一敲门，三姑娘问谁呀？我闺女哈，别砍东西，妈妈来了哈。先得说一声别砍东西，门分左右，这儿进来摆好了酒菜，吃的吃的吃的。哈哈哈哈，小两口纳闷，这是怎么了？这是要干嘛呀？那个嗨，三爷，您甭往心里去啊，我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嘴呀、啊，这破嘴就欠打。闺女闺女，你还不了解妈妈，我这人我净抽风来着。哈哈，哎，也是有时着急。得了得了得了，别往心里去啊。那个我现在想起事儿了，明天闺女是什么日子？不记得了，明儿你生日啊，你忘了？明儿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吧。啊，连他三姐夫一块儿，咱们回家。怎么还回家呢？富春院是买卖，人家苏怀跟一秤金，人家跟北京有家啊，那意思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哦，合情合理啊。吃，早睡觉，明儿咱们早起，五更天一清咱们就走，咱们回家住几天去啊。出去散散心，我也给你们赔不是，歇着吧。这儿出去了，次日清晨起来都归置好了，小两口从楼上下来，来到这儿，老鸨子带着丫鬟过来搀啊，这一搀往外走，走到大门口了，老鸨子一回头，那谁三姐夫啊、哦、怎么着？您那屋都锁好了吗？锁好了。你那屋金盆子玉碗可不少，可别丢了，回去再看看去。哎哎哎，三爷真实的，噔噔噔噔噔转身回来了，到那儿来个门玩命来，明明都锁上了，瞧瞧瞧瞧瞧，旁边伙计看着，再来都下来了啊，你怕他不结实啊？这结实结实。这儿转身再出来到院里一看，原来院里有辆车，马车，车呢？车出去了，那胡同口等您呢。哎，这撩一声往外走，到胡同口，没有。哎，一望，奔永定门的方向，好像是那辆马车。哎，还这等着我没上车呢，后边追。前门大街追到永定门可没多远啊，各位，那才多远啊？追来追去就追出了永定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4: 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咱们听到的是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玉堂春》的上半部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收听这段故事的下半部分。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块儿听段子。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全市防灾救灾工作视频会议结束后，我区第一时间召开全区防灾救灾工作调度会，传达贯彻全市防灾救灾工作安排部署落实有关工作。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等参加。九三学社重庆市江津区第三次社员大会召开，九三学社市委会副主委、市生态环境局局长于国东、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并讲话，区政协主席杨丽、区委副书记蒋华江等参加。全区自然灾害防治和火灾防控工作部署暨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扩大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出席会议并讲话。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请看时政要闻。7月18号，全市防灾救灾工作视频会议结束后，我区第一时间召开全区防灾救灾工作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对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传达贯彻全市防灾救灾工作安排部署落实有关工作。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会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区领导冯在文、廖义伟参加。唐大军在讲话中指出，当前我区已全面进入七下八上关键时期，正处于防汛抗旱、防地灾和森林防灭火的最关键时期，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牢防灾减灾救灾政治责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四个宁可理念，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灾救灾各项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唐大军强调，要全面加强隐患排查和监测预警，紧盯地灾隐患点、并险水库、危旧房、城市内涝点等各类风险部位，开展全覆盖、无死角拉网式排查处置，强化气象、水文、地灾等形势研判预警，确保隐患早识别、风险早处置、灾害早预警。要细化完善应急响应预案，围绕灾前预警、风险排查、群众疏散、应急抢险、物资调运及善后救助等关键节点，分级分项补齐基层预案短板，全链条全流程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强化应急演练，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快速响应有序处置。要夯实应急准备与基层防灾基础，强化应急物资储备，加强应急队伍培训，提升基层干部应急处突能力，充分发挥网格员作用，广泛宣传防灾避险知识，全面提升群众防灾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有效实施隐患有奖报告制度，凝聚群防群治强大合力，打好防灾救灾的人民战争。要统筹抓好防汛抗旱与安全生产，严密防范城市内涝，科学应对旱涝急转，加强旱情监测，统筹做好群众生产生活供水保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加大安全巡查力度，织密防溺水安全防护网，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做好舆情引导工作，统筹抓好信访工作，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严格督查问效，